0: 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0: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嗨，五一假期就在眼前，
5: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6: 云间畅想劳动日，
7: 暖风喜迎假期时，
6: 电波飞扬旋律起，
7: 调频速递路况知，
6: 音程声声传心意，
7: 街景暖暖寄温情，
6: 电波相伴时时喜，
7: 五一畅游步步轻。
8: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好，回到电波当中，我们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那我们看到啊，在今天早间气象台发布的滨海新区中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的晴间多云的天气，西南风风力3到4级，阵风6级，今天夜间晴间多云，西南风风力3到4级，阵风5级，气温是24到15摄氏度。渤海西部海面西南风5到6级转6到7级，中浪转大浪。关注一下目前途经天津的各条联网高速路况。在上午8点整，天津市高速公路发布了相关情况，因交通管制 ，G2 京沪高速王庆妥收费站入口封闭 ，G25 长山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摩托车 ，S1 津冀高速全线收费站除了田家峪站往北京方向之外啊，入口都是限行货车的。另外呢，因为设备故障 ，S6 金沧高速的金靖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关闭。因天津市境内高速路段养护施工 ，G0111秦滨高速驶往滨州方向的243公里处至274公里处主线封闭 ；G0111秦滨高速驶往滨州方向的161公里处主线封闭。另外呢 ，S11海滨大道驶往黄骅方向的0公里至6公里处主线封闭 ，S11海滨大道驶往黄骅方向的37公里到41公里处，永定新河收费站到海滨、秦滨、互通立交之间的主线封闭。另外呢，预计会在2026年的5月8号7点整到2026年的5月25号18点整结束。另外呢，因为收费站区养护施工 ，S6 金沧高速驶往毕庄收费站封闭，预计会在2026年的5月6号0点开始，至2026年的12月31号的23点59分结束。因为高速路段改扩施工 ，G2 京沪高速驶往北京方向的56公里至41公里处主线封闭。好的，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来听一首歌曲啊，在歌曲过后来继续今天的节目相关内容。

0: 间畅想劳动日，
1: 暖风喜迎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轻，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我们来共同关注到跟健康有关的话题。在长期以来啊，你可能经常被长辈父母在周末早晨以规律作息的名义早早的从被窝当中拎出来，假期或周末补觉也经常被贴上作息紊乱的标签。然而呢，一项国外研究发现啊，有假期补觉习惯的青年人和少年人出现抑郁的几率几乎要低41%。这项研究提醒，周末适度补觉可能不是一个坏习惯，而是身体一种保护心理的适应性行为，同时呢，也是为无数挣扎睡眠负债和情绪低谷的年轻人提供了一项科学慰藉。咱们说啊，可以补觉，但是要科学补觉，时长要适度啊。假期每天比平时多睡1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比如平时7点起，假期睡到8、9点，避免一口气睡到中午昼夜颠倒。午睡要掐表，如果午睡20到30分钟为佳，不要超过1小时，睡太久进入深睡眠，醒来反而更累。睡前1小时要尽量减少使用电子产品，包括手机、电视、电脑，以减少屏幕蓝光对睡眠质量的影响。另外呢，作息也要收心啊，假期最后一天尽量要恢复平时的起床时间，给身体一个缓冲轻松应对节后工作日。与其总想着补，不如平时就养好睡眠时机，晚上10点左右入睡，睡眠时长正常成年人晚间睡7到8个小时，睡眠质量早晨起来神清气爽精力充沛，就可以说得上是高质量的睡眠了。

0: 间畅想劳动日，
1: 暖风喜迎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轻，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好的，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8:24，我们来共同关注到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西南风风力3到4级，阵风6级。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西南风风力3到4级，阵风5级，气温是24到15摄氏度。渤海西部海面有西南风5到6级转6到7级，中浪转大浪。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我们来聊聊专属学生党的硬核心理知识，帮大家轻松应对校园生活的日常小烦恼。人际篇，被误解不合群也没关系，和同学闹矛盾，突然被孤立，或者在社交场合怕说错话，这些其实都很常见，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在人际关系里，真没必要讨好所有人，比起强迫自己合群，真诚待人反而更能吸引合拍的伙伴。特别提醒大家，如果遇到霸凌、侮辱或嘲笑，千万别沉默，忍气吞声，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和家长，这不是告状，是勇敢地保护自己。自我篇，你比分数更重要，千万别把成绩当成衡量自己的唯一标准。你不是学习的工具人，而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个体。平时多给自己一些正向反馈，经常夸夸自己，比如我今天特别认真，我坚持下来了，我很勇敢。试着少对自己说我真笨这种否定的话，多说我可以慢慢来，给自己一点成长的耐心和空间。求助篇，敢说不舒服才是强者。如果你连续两周以上都处于情绪低落、失眠、不想上学、总想哭的状态，别硬扛，一定要说出来。你可以找现任的班主任、家长或者学校的心理老师倾诉。求助不是脆弱，反而是对自己负责、对生命敬畏的强者表现。正视问题，寻求专业帮助，才能最快找回快乐的自己。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悦纳自我，从容社交，轻松成长。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广播剧场，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
7: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9: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10: 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
11: 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货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上官迪一看桌子上的公文，马上意识到秦琼将要面临着灭顶之灾呀。他想，刚才出去的那个男的肯定是张子燕女扮男装，用令箭调秦琼回来，杨林要杀他。上官迪这个时候就想了，当年我上官迪上北平府给北平王罗毅送盔甲的时候，回来带的宝珠路上被强盗把我劫了，逼得我树林子里边上吊，是秦琼亲属宝宝，我救了一命，这救命之恩我无以为报，人家救过我一命，可是今天秦琼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威胁，我怎么办？我能袖手旁观吗？上官迪想，我得赶紧的给秦二哥送信儿，让秦琼快快逃离这个地方，不然的话杨王就得要他的命。所以上官迪想到这里，没有更多的思考，走到公案前，他也抽了一支令箭，抽了一支令箭，上官迪转身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他先把自己的马匹备好，骑上马奔城外而来。上官迪这一来，前头张子燕已经是来到城外了，30000人马扎在那大营，那是老大一片了。张子燕这姑娘很聪明，她出了城，把身背后别着这个令箭拿下来了，手持令箭先到在这军营之中，跟军营的这个守门的门军打听，说13太保金琼刚才往这来过没有。这门军就说来过。张子燕说，我是王爷手下的传令兵，王爷有紧急的事情要调13太保秦琼快点回去，有事相商， 告诉我十三太保奔哪个方向去了。门军就跟他说，他说哎，往那边，你就一直往那边走。他走过去的时间不长，应该说张子燕找秦琼找的算是比较顺利，没有费太大的劲。如果说要秦琼去的这个地方，张子燕得转八圈才能找着，那今天晚上他就麻烦了。所以张子燕拿着令箭就奔着门军指引的方向走下来了。走不多远，果见秦琼骑着自己这匹马不慌不忙的正在那儿走呢。张子燕在后边就喊了一声，十三太保，秦琼。秦琼带住缰绳，吁，回头一看，一看远处站着一个人，手中拿着令箭，冲着秦琼喊：“十三太保，请过来，王爷有令。”他一说王爷有令，秦琼由打马上就下来了。他为什么要下来？他一看传令的这个人手里边拿着令箭，人家没骑马。秦琼由打马上下来，裸着马缰绳，转身往回走。就在秦琼往回走的这功夫，上官迪到了。因为上官迪是骑着马出来的，上官迪比张子燕他要快，但是上官迪骑着马出来呢，他找秦琼找的这个角度不对，三万人扎着大营，他找到另一块去了，所以上官迪转了半天才转到这儿来。上官迪转到这儿来之后，一眼看见秦琼，上官迪在远处就喊：“枪手，过来！”秦琼一回头，一看上官迪，秦琼转身这就要上上官迪这儿来。刚要奔上官迪这儿来，张子燕在那就喊：“秦叔宝，过来，王爷令箭吊你。”他一说这句话，上官迪在那不就更着急了。上官迪心想：“你可别过那边去，你过那边去。”他一说王爷令箭吊你，你跟他回去，你脑袋就没了。上官迪在那喊：“秦二哥，快点过来！”上官迪往那边喊，张子燕往那边叫。秦琼没弄明白这边是谁喊他呀。秦琼转身奔上官迪这来，因为他跟上官迪熟悉啊，他刚要往这边来，张子燕呢也误会了。张子燕以为上官迪是受杨王的派遣，用令箭调秦琼回去要杀他呢，所以张子燕在这边情急之下喊了一声：“十三太保，我是张子燕。”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了。这一报是张子燕，秦琼更愣了。秦琼一愣的功夫，这姑娘就管不了顾不了了，紧几步就跑过来。张子燕跑到秦琼的跟前，一把把秦琼的手脖子抓住了。我告诉你，十三太保，此地不能久留，你快点走吧，王爷要杀你。张子燕先把最重要的话扔出来了。

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秦琼一听，当时为之一愣啊，怎么，王爷为什么要杀我？十三太保，我跟你说，现在山东来了紧急公文了，那公文上面写着有一些人在山东已经是劫楼反狱，火烧官粮，杀官造反了。那里边贾家楼结拜的36个人里边，你排行在二。王爷看完之后拿笔一画，说秦琼、秦叔宝，气死我了，我要把你们都杀了。我是亲耳听到的，十三太保，所以因为这个，我就在王爷的跟前盗取一支令箭，我把这令箭交给你，你快快逃命去吧。张子燕用最简短的语言把这个事情的什么缘由说清楚了。应该说这姑娘复苏能力很强，张子燕几句话说完之后，秦琼当时心里边就明白了，哦，可能众位弟兄在山东反了，劫牢反狱，那是把程咬金、尤俊达他们都救出去了，山东的公文加急来到了长安城，送到杨王跟前了。秦琼心想，哎呀，可了不得了。秦琼听张子燕把这话说完之后，上官迪在远处站着，上官迪为什么不过来？上官迪想着让秦琼到他跟前去，他俩一块跑。上官迪在这一路上考虑好了，上官迪想，我不能在这再当这差了，我看透了，大隋王朝气数已尽了。上官迪在旁边看着那张子燕，心里边还生气呢。上官迪心想，张子燕，你还向着杨王说话吗？啊，你们家都被大隋朝的奸臣给害了，事到如今你还听杨王的调秦琼回去吗？他产生误会了。他一看秦琼在那听张子燕说，上官迪只好牵着马往跟前来，秦二狗，你往这边来。秦琼说，上官迪，你过来吧，有什么话咱们一块说吧。上官迪就过来，二狗，他这是张子燕。哦，张子燕，你女扮男装是不是受杨王的派遣？张子燕瞧了瞧上官迪，我跟您说，上中军，我不是受王爷的派遣，我是自己来的。秦琼说，他是给我送信来的。哦，上官迪听到这里，心里边这才明白，感情我们两个人为的是同一目的，都是给秦琼送信，让秦琼快跑。上官迪说，二哥，我也是给您送信来的，情况紧急，刻不容缓，快点跑。秦琼说，快点跑，那你呢？上官迪说，二哥，没别的，当年在去往北平府的路上，我曾经受过您的救命之恩，事到如今我也给您送来一支令箭，我让您快走。现在如果说紫燕姑娘给您也盗取了一支令箭的话，那么正好咱们哥俩一块走，我跟你一路同行。秦琼说，上官迪，你跟我一路同行，你上哪里？上官迪说，上哪儿啊，您上哪儿我上哪儿，我就跟着你走。大隋朝的官我不愿意当了，我也不做了，这官粮不吃了行吗？啊，如果说您若有无路可去，那么您不愿意带着我，那么我跟着您也一块逃出潼关。逃出潼关之后，我回转我的老家，哪怕我务农为本，我做小买卖卖豆腐，我也不当大隋朝这官了。秦琼说，贤弟，那如此说来，你我一路同行，一路同行，快走，刻不容缓。好，秦琼一转身看了看张子燕，子燕姑娘，你跟我一路走吧。张子燕听到这里看了看秦琼，十三太保，我怎么跟你一路走？秦琼说，我们两个人共乘一匹坐骑，咱们一块逃出长安，过了潼关，跟我一块走。不然的话，你偷到一支令箭给我送了一个信，杨王要杀我，而你给我送信让我逃跑了，杨王肯定要怪罪你的，你们家里边那个冤枉他也不会替你再生了。唉，紫燕姑娘听到这里叹息了一声，十三太保，跟您说吧，可能是你我二人有这样一点缘分，靠山王杨林把我许配给你，我张子燕应该说生是你秦家人，死是你秦家鬼了，可是天意使然呐，让你秦琼又蒙受这样的灾难，你现在得快点逃走。我呢，你不要牵挂我，你走你的吧，这里
杨王对我如何，我听天由命了。我家里边的冤仇我也不想再报了。我知道我一个弱女子为我居家伸冤告状，这是一件力不从心的事情，这也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十三太保，如果你逃离长安出了潼关的话，将来万一在什么地方碰到我的一个哥哥，他的名字叫张金城，你不要忘记告诉他，他的妹妹张子燕为居家大小伸冤曾经尽了一番力量，那就可以了。秦琼听到这儿，看了看张子燕，子燕姑娘，何出此言？事到如今，你我二人同乘此马，一起逃命，这是万无一失的，你就跟我走吧。姑娘，我这匹马是宝马，跑得快，杨林肯定他追不上。张子燕说，十三太保，情急之下你快快逃命，你不要管我。子燕姑娘，银夜之中盗取令箭，你给我秦琼送信，这对我秦琼应该是也有救命之恩，我秦琼怎么就此把你撇到这里，我自己逃走呢？上官迪在旁边心里着急呀。上官迪看着秦琼，二哥，现在这事儿可是越快越好啊，如果说杨王要是醒了之后知道了这事儿，咱哥俩可谁也跑不了了。秦琼说，我们走得了。子燕姑娘，快点跟我上马。张子燕此时此刻她心里明白，这十三太保秦琼啊是个重义气讲感情的人，现在如果让他自己走，他是不能自己走了，如果我跟着他，这是他的累赘。张子燕心想，我如果跟着他同乘一匹坐马逃走，会影响他这匹马的速度。再者说了，我们两个虽然有夫妻之名，但是并无夫妻的情分，尚未拜堂成亲。我张子燕骑跨着十三太保的马在他身后边，那别人看见这是怎么回事啊？一男一女并马同行，这会有伤十三太保的名誉呀。这姑娘前思后想之后，她看了看秦琼，忽然间冲秦琼说了一句，十三太保，你快走吧，你别管我，你看杨王来了。张子燕说着话用手往远处一点，说杨王来了。这句话是秦琼扭向回头往那边一看，就离开的功夫，秦琼寻英廖少盔甲在身，肋跨宝剑，这个宝剑剑把在这边露着，这姑娘张子燕就趁着秦琼扭向回头往那个方向一看的功夫，张子燕伸手由打秦琼的肋下就把他这把宝剑唰的一下就蹬出来了，拽出来之后往旁边一边跑着一边喊。他为什么跑啊？他生怕秦琼一扭身看他手持宝剑要把他拦住，为了不让秦琼追上他，张子燕一边跑着一边说，十三太保，你我来世再见。说到这里把宝剑往粉镜上一弹，使劲往里边一拉，自刎身亡，星霄玉陨，尸横荒郊，扑通倒在这儿。秦琼一回身看见张子燕拿着宝剑往前跑，随后就追，就差一步张子燕死了。上官迪在旁边一瞧，哎呦，这姑娘可够烈性的。上官迪跟着秦琼一起来到了张子燕的跟前，秦琼一看张子燕自刎身亡了，秦琼扑通跪倒身去，紫燕姑娘，请受我秦琼一拜。秦琼跪到地下给张子燕磕了一个头，这不是说丈夫给妻子磕头，拜的是张子燕的名节。秦琼心想，姑娘，你玉壶冰心，名节可敬，我秦琼金叔宝今生今世永远不会忘了你。上官迪在旁边说，千二哥，这姑娘

死了，那咱们哥两个快走吧。秦青说：“且慢，这姑娘是为我而死，难道说我们就在这儿让这姑娘暴尸荒郊，无人管理吗？怎么着，我们也得给这姑娘刨一个坑，把她的尸体掩埋。”上官帝心想：“这就是秦琼啊！现在到了这个份上了，情况这么紧张了，这姑娘死了，他还要给她掩埋尸体。”秦琼到黄骠马的跟前，伸手又打马鞍桥上摘下这条虎头枪，把这虎头造金枪摘下来之后，就地就在这掘坑。秦琼掘坑，上官帝一看，把自己肋下宝剑抽出来，也帮着在这刨。两人一会儿的功夫掘了一个坑，当然这个坑它不可能太深，时间紧迫，不能掘深坑。这个坑足以把姑娘的尸体掩埋了。坑掘好了，上官帝说：“把这姑娘的尸体放在这坑里吧。”秦琼说：“稍等。”秦琼由他姑娘的手中把这宝剑拿下来，把姑娘的头巾摘下来，把头上的发髻破开，用宝剑割断了一绺青丝，挽了一个扣，系好喽，揣在怀中。秦琼心想：姑娘是为我身亡，你我虽然没有拜堂称亲，但是可以称作是结发夫妻。秦琼把这发髻揣在身上之后，然后才把姑娘的尸体放在这坑里。上官帝跟秦琼两个人紧忙地用土把姑娘的尸身给盖上了。秦琼站起身来，辨识了一下左右这个周围的环境。秦琼心想：将来有朝一日，我要能再回长安，要到这里把姑娘的尸体重新起出来，棺椁成殓，要给以厚葬，就看我秦琼有没有这一天了。秦琼用土把姑娘的尸体掩埋了之后，冲着这坟跪到身躯，又磕了一个头。上官帝也跪下磕了一个头。上官帝心想：这姑娘好人呢。两人拜罢了姑娘的这个坟，站起身来，这才各自乘胯坐骑。秦琼跟上官帝两个人催马往外就走。这是长安城的东门外，两个人催马往前走，刚走出来没有多远，就听见身后远处人声嘈杂，有人喊：“十三太保留步，秦琼慢走，王爷来啦！”秦琼为什么让这个杨林给追上了呢？这咱们得说一句啊，秦琼这匹马按说是西凉玉鼎干枣黄，是宝马，要是撒开了跑，这一下子后边有人追也追不上了。可是上官迪这匹马不行，上官迪这匹马是一般的马，上官迪跟秦琼一块走，秦琼得救活上官迪这马的速度，所以说他们两个这个马的速度慢，这一慢就听见后边有人喊上了。秦琼回头一瞧，远处灯球火把亮子又松，来的人不少，尤其听说是杨林来了，上官迪当时可就害了怕。上官迪说：“秦二哥，这咱得快跑。”秦琼说：“不用快跑，根据你这匹马的速度，咱就快跑，后边杨林也能追得上。”上官帝说：“这怎么办？”秦琼说：“怎么办？上官帝，你催马先行，你先走，我在这儿停住坐骑，我挡他一阵，我看杨林见了我怎么说。”秦二哥，他见了你肯定要捉拿你呀。秦琼说：“料也无妨，你先走吧。”上官迪催马先行一步，秦琼立马横枪，手中把兵器端着，等候着杨林到来。杨林怎么来了？杨林在那儿不是睡着了吗？睡了一觉，这酒劲儿过了，他醒了。杨林觉得有点口渴，要茶喝。醒了之后，
看茶来。他一说看茶来，没人理他。杨林把眼睛就睁开了，嗯，怎么身旁没人呢？他知道张子燕在里屋。子燕喊了声子燕，子燕不答应。单官邸，单官邸也不在。门口的杨林的禁卫军有一人听见王爷喊进来了，王爷您要什么？有茶吗？哎，您等着，出去一会儿的功夫给他弄了壶茶端进来了。杨林喝了一碗茶，这才注意看了看自己公案上这公文。杨林想起来了，刚才自己阅读了这公文之后说过两句话，他在这个秦琼的名字上面画了这么一道。杨林一转念就问这个守卫大门的这个禁卫军，杨林说刚才单官邸出去了吗？说单官邸出去了。说张子燕呢？他们说张子燕没看着，张子燕有一个男的出去了。哦，杨林一听有一个男的出去了，那么这个男的是不是就是张子燕呢？啊，他回想自己说的话，回想自己在这公文上画的这一道，这张子燕没了，上官迪没了。杨林扭向回头一看，公案上的令箭架上令箭少了两只，杨林就知道这里边产生了误会了，坏了。杨林呐，刚才看完了公文，说秦琼秦叔宝他在上面画了一道，杨林心里边怎么想的？杨林心里边想的是，螳臂，你们都是一帮活废物，怎么磕头拜把兄弟里边还有秦琼秦叔宝，有我的十三太保，我的十三太保跟着我上长安了，他怎么会在贾家楼跟他们磕着头啊？哎，这肯定是这些个匪首为了挑拨离间我们的父子关系，愣把他的名字写在里头了，这不定怎么回事呢。你唐璧连这个事儿都料不清，你还把我的十三太保儿居家老小打入木笼压在囚车，还要借往长安城听候我的发落啊？这不十三太保听到之后他能不生气吗？所以杨林就说了一句，你们这帮人呐，气死我了，都该杀。他不是说的这贾家楼的该杀，他说唐璧这帮官都该杀，都是废物。可是没想到弄成误会了，杨林心想，弄不好这单官邸给秦琼送信让他跑了。所以杨林急急忙忙披挂整齐，胯下风雷暴，手中端着囚笼双棒，带着十二家太保以及随从人仪，点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是追出长安城。

又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无声挣扎。

0: 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10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10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2: 民间畅想劳动日，
5: 暖风喜迎假期时，
2: 电波飞扬旋律起，
5: 调频速递路况知，
2: 滨城声声传心意，
5: 街景暖暖寄温情，
2: 电波相伴时时喜，
5: 五一畅游步步轻，
2: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上午时段为您带来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当班的主播佳妮。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微风转西南风3到4级，阵风6级。白天最高气温是24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81%。今天是假期的第四天了，愿朋友们假期有追剧的快乐，也有赖床的自由。祝您五一快乐，天天开心。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听歌，稍后进入我们今天的假期特别节目。

建和滨海基站项目安全高效推进的消息。五一期间，泰达城轨公司统筹施工力量，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各参建单位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县累计970多名建设者以汗水诠释劳动之美，用坚守扛起建设使命，稳步推进 Z4 线与滨海西站两大重点工程提质提速，全力以赴助力项目早日建成通车，为完善区域交通布局、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Z4 线项目土建施工第六合同段，中铁一局项目部集中力量推进第五大街站土方开挖及主体结构施工，现场作业节奏紧凑，有序推进。节日期间，项目管理班子全员在岗，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与全过程质量监管。该标段五一期间在岗130多人，从严压实安全责任，统筹协调工序衔接，严把质工工艺标准，在保障安全生产的前提下，高效有序推进车站主体工程施工。土建施工第七合同段，中铁十二局项目部现场分工明确，协同作战，技术人员严守质量底线，测量人员精准作业，盾构司机规范控速，多方合力稳步推进建设。该标段五一期间在岗170多人，当前关键节点成果亮眼，泰达站主体顺利封顶，一二号封道及 C 出入口土方开挖完成，第三大街至第五大街区间盾构高效掘进，神龙八号右线掘进突破百环，地下区间施工全面加速。土建施工第十二合同段，中铁建大桥局项目部施工现场热火朝天，新建三站及石油新村站盾构区间全速掘进，建设人员紧盯设备运行参数，精细操控机械，同步完成管片拼装、同步注浆、渣土外运等工序。该标段五一期间在岗70多人，项目部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全天候保障盾构施工安全质量进度同步推进，以日夜坚守深耕地下工程建设，为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夯实地下基根基。土建施工第十六合同段，中铁三局项目部全体人员主动放弃假期，扎根施工一线。当前项目正处于新城停车场单体建构的基础施工与主体结构浇筑关键攻坚期，钢筋绑扎、模板支架、混凝土浇筑、质量验收等多道工序压查推进同步开展。该标段五一期间在岗100多人，建设者们以严谨的标准和务实的作风，彰显建设队伍的使命担当。中铁电气化局项目部全员坚守施工，步履不停，在容仁路站站房砌筑现场，作业人员规范开展空心砌块墙体的砌筑，管理人员全程旁站监督，严控砌筑工艺和灰缝间距，确保施工标准化、规范化。文化中心站至泰达站间区铺轨高效推进，施工人员紧密配合，精准完成轨排安装与构件紧固，轨排设备平稳运转。该标段五一期间在岗200余人，全面加速车站装修施工及区间轨道贯通。滨海西站项目施工现场鏖战正酣，地下空间机电工程与装饰工程稳步推进，室外工程顶板道路进入收尾阶段，为后续地上单体机电装修及室外管网施工创造条件。该项目五一期间在岗300多人，中建安装项目部全体人员在岗驻守，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与全流程质量管控，严守安全底线，统筹工序高效衔接，严控工艺规范，以安全为基、质量为本，全面展现建强筑优的过硬作风。

假日风光无限好，出游正当时。五一假期期间，游客们走出家门，来到滨城赏美景、品文化、享休闲，在欢声笑语中度过充实而愉快的假期。5月2号中午，2026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京津冀站在滨海新区东江青海音乐广场正式拉开了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齐聚于此，首日演出凭借强劲的阵容和高涨的现场氛围，迅速点燃了整场音乐节的热度。近日，第五届天津长芦海洋文化嘉年华在天津长芦海洋文化旅游区启幕，鼓声激荡，飞叉翻飞，极具张力的飞移表演点燃了现场气氛，也拉开了这场融合产业文化与消费的新型文旅活动的序幕。与往届相比，今年嘉年华更强调沉浸感和参与感。舞台上原创歌舞剧《岩》，朗诵《春醒岩州》《炉香致远》，非遗节目《岩宫号子》等轮番上演，将千年岩业历史从书本中搬进现实场。

景，观众不仅能看到盐工劳作的艰辛，也能感受到炉台一沙供盐背后的匠心传承。作为拥有1101年制盐历史的传统资源性企业，汉沽盐厂正面临发展方式的转变。企业正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资源要素的再整合与再利用。在现场可以看到，这种转型思路已经转化为多元化的消费场景。一边是盐田水产展示区，石斑鱼、盐田虾等生态养殖产品吸引游客驻足品鉴；另一边，塔形盐、鱼子盐、手工日晒海盐等新品齐聚陈列，涵盖家庭烹饪、礼品消费等多种需求。互动区域则通过运盐挑战、盐粒鸡蛋等游戏，让游客在体验中理解盐文化。这种融合趋势在文旅板块尤为明显。今年嘉年华推出的萌宠乐园、芦花夜市等新业态，打造集萌宠互动、休闲娱乐、夜间消费于一体的文旅新体验，丰富盐田游玩业态，打破传统工业遗址的单一参观模式。巡游骏马成为了现场流量焦点，不少观众驻足拍照，带动人气持续升温。此外，围绕五一假期，盐厂还策划了一系列体验活动，其中5月1号大手小手马上有盐，盐趣欢乐跑以 2.4 千米赛道串联萌宠互动、趣味打卡等环节，吸引150组亲子家庭参与完赛，获得了定制奖牌和盐系好礼。5月3号马达轰鸣逐梦长炉卡丁车挑战赛设置了个人竞速、耐力赛等项目，为运动爱好者提供速度与激情的体验平台。5月5号夏日有盐清凉一夏，立夏有盐日融合豆蛋、盐系祈福、立夏美食等民俗元素，深化海洋文化与传统节气的联动。同时，假期全域推出运盐挑战、百步穿杨、盐粒鸡蛋、制猜斤两等十场盐文化的互动游戏，游客将可通过闯关赢取银票，换取盐产品和文创礼品，实现边玩边学、边玩边购，沉浸式感受海洋文化的独特魅力，进一步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消费转化率。据介绍，汉沽盐厂将持续以文化赋能产业，以产业反哺文化，深耕海洋文化 IP 打造，深化文旅加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拓展产业边界，提升品牌影响力，为区域文旅发展与老字号品牌振兴注入新的动能。从单一制盐到多元融合，从工业生产空间到文旅消费场景，这座拥有千年历史的盐厂正探索出一条以文化为纽带、以产业为支撑的发展新路径。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期，滨海科技馆重磅推出了科技狂欢嘉年华系列活动，集打卡集章、科学展演、互动体验、科普探秘于一体，为市民与游客打造沉浸式、趣味化、互动性强的假日科普新场景，让科技魅力点亮假期生活。本次嘉年华活动围绕互动参与、科普展示、亲子娱乐三大核心，推出六大特色板块，覆盖全馆各楼层，活动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每天多场展演和互动轮番上演，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参观与体验的需求。在活动期间，游客可以凭打卡地图按指定动线完成闯关集章，集齐印章即可兑换专属的礼品。同时，四城主舞台每天上演四场科学实验秀和小丑泡泡秀，以直观趣味的表演形式展现科学原理，现场互动性强，观赏性高。二层至四层展区全天安排24场快闪巡游讲解和小型的实验课堂，讲解员边走边讲，边演边学，让科普知识更易理解，更接地气。
馆内一至四层还会定时开展机器萌宠巡馆互动，软萌智能机器狗与游客会近距离接触，参与互动即可获得智慧币。一层设置星球投投乐项目，游客参与投包游戏可以赢取翻倍智慧币，

参与性和趣味性十足。全新升级的《拯救星博士 2.0 全馆探秘剧本杀》每天将会上场两场，游客组队烧脑闯关，最高可以获得16枚智慧币，成为假期热门的体验项目。此外，科技馆、4D、探秘剧场等影院也会正常开放，科普影片持续放映，为游客带来视听和知识的双重享受，形成展演加互动加探秘加观影一站式的科技体验项目。来自河北沧州的林女士带着孩子参与多项活动后表示，今年五一来科技馆特别值，孩子既能看科学秀跟机器狗互动，还能够玩剧本解谜，边学边玩一整天都很投入，比单纯逛展有意思多了。集章会礼的形式也很有仪式感，孩子特别有成就感。五一假期在滨海文化中心落地的限时快闪电是一大亮点，现场设施 AI 围棋机器人对战、机器口创意表演、机器人舞蹈秀、体感互动游戏等特色体验，同时推出科普剧本闯关、集章打卡、对好礼活动，内容丰富，玩法多元，兼顾趣味性与科普性，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市民游客前来沉浸式的打卡游玩。滨海科技馆宣传策划部部长许阳介绍，2026年五一科技狂欢嘉年华以贴近大众、服务市民为出发点，针对假期亲子家庭、青年群体等主流客群，优化活动设计，提升互动性与体验感。接下来，滨海科技馆将在五月的周末，围绕滨海新区健康教育馆推出全新侦探剧本解密活动《人体秘药》，活动与趣味解谜为载体，融入健康科普内容，让参与者在沉浸式去体验探秘人体奥秘，学习健康知识，丰富市民周末文化活动，充分发挥科普教育阵地的作用。另外，负责人同时也提醒大家，假期参观人流量较大，希望广大游客自觉地遵守场馆规定，文明有序参观，爱护展品与公共设施，不大声喧哗，不随意插队，共同维护整洁安全舒适的参观环境，让文明旅游成为科技盛宴中的一道风景线。据了解，五一假期滨海科技馆凭借丰富的活动、优质的体验与良好的服务，成为了本地假日休闲热门目的地，以科普赋能假期生活，用科技传递快乐，为市民带来别具一格的劳动节体验。五一假期期间，各方来客和新区市民还走进了中心友好公园，在城市绿意中来享受轻松的假期。公园中连片的草坪上支起各色帐篷，市民们铺上野餐垫，伴着微风闲话家常，享受露营的惬意时光。清水广场的音乐喷泉下，孩子们笑着穿过水幕，湿了衣衫也满是欢喜。儿童乐园里，滑梯、攀爬架成了孩子们的快乐天地，笑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湖边码头造型各异的火烈鸟游船静静地停靠，等待着游客开启水上之旅。远处复刻的鱼尾狮雕塑旁，阶梯广场上也满是休憩的游人。无需奔赴远方，家门口的公园成了假期的宝藏打卡地，大家在绿意和烟火气中度过悠闲又充实的假期时光。

0: 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1: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2: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3: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4: 好，
3: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5: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
6: 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7: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8: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9: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0: 哎，来，让我们
3: 为全面小康打卡，
10: 为乡村振兴打卡，
3: 新农业，
10: 新农村，
3: 新农民，
10: 新希望。眼前，
11: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12: 云间畅想劳动日，
13: 暖风喜迎假期时，
12: 电波飞扬旋律起，
13: 调频速递路况知，
12: 音程声声传心意，
13: 街景暖暖寄温情，
12: 电波相伴时时喜。
13: 五一畅游步步轻，
12: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们来了解这样一条消息啊，今年五一假期星光燕照号将首开河北吴桥新线路，这个线路是由北京往返吴桥途经天津西等站。五一假期星光燕照号河北吴桥新线路将带旅客来感受地方传统杂技民俗艺术，开启一场沉浸式的非遗文化体验之旅。那此次开行的星光燕照号吴桥方线旅游专列呢，将于4月30号到5月6号每天往返北京与吴桥、京亭、广阳、天津西、沧州、吴桥等站，自5月16号起在5月内每个周末持续开行。旅客可以通过星光列车小程序便捷购票乘车。星光燕照号列车车厢内饰巧妙融入了景泰蓝等河北非遗工艺，木质软装搭配暖光，氛围简约又有格调。列车采取了全景观光设计，超大景观窗加侧顶天窗加 LED 的全景天幕，打破了视野局限，让沿途风光无缝映入眼帘，实现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另外，星光燕照号列车同步升级推出了车票加的定制套餐，乘客凭车票购买记录与本人的身份证，即可享受吴桥全域如重点景区、吴桥欢乐城、吴桥江湖文化城等及合作酒店的专属优惠。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假期今明两天去哪玩啊，不妨就搭乘这一趟特色文旅列车奔赴吴桥，赏千年杂技传承，品运河文化，赴一场穿越时空的非遗文化之约。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金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春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哈哈哈哈，冯巩唱够江，想死你们了。冯巩唱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大家送掌声啊。
4: 好，哎，太好了，哎，夏希明给大家拜年了啊。好，冯叔，哎，您这诗做的比李白都好啊，你们同意吗？
3: 你看见你带头还同意，嗯，假了，
4: 怎么了？
3: 李白是诗仙，我比他好，你还同意？准确的说，嗯，都挺好。
4: 这俩对吗？
3: 全面了啊！哎，
4: 冯叔，嗯，我能跟您赛赛诗吗？
3: 怎么赛？
4: 我想跟您比比古诗词当中带数字一的诗句。
3: 谁先说？
4: 我先说。哦，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我有一了。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俩一。
4: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仨一。
3: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个。
4: 一府一阳一场秀，一江明月一江秋，我五个一。
3: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六个。
4: 您这是歌词。
3: 诗歌诗歌，有诗就得有歌，不跟你玩喽。瞧这个形象吧，长得跟鼹鼠似的。
4: 咦，乖乖，
3: 乖乖，
4: 你干啥去？
3: 赢了咱就跑。
4: 哎，赢啥了呀？
5: 那歌词跟人家比试丢不丢人呢？幸亏我来了，没事儿，我帮你，我就不信咱俩干不过的一个。
3: 你就你这个长相，长得跟土豆似的，还给人家干，你弄啥的乖乖？哎，
5: 我那个长相咋了？我那个长相接地气，对吧？

0: 再说了，他那准备好的诗跟你比，你咋硬啊？啊，要比换个比分，咱跟他比第一名诗句。
1: 不，这我不熟啊。
0: 我熟啊，我得准备半年多了呀。
1: 那跟他比，
0: 硬死他。
1: 中，开，还敢比吗？鼹鼠先生，
2: 比什么呀？
1: 比地名诗句。
2: 谁先出题？
0: 咱先出题。哎，先下手为强。
1: 我们先出。什么地方？
0: 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
1: 北京，西安，有诗吗？
2: 张嘴就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1: 他说上来了，
0: 他说错了。咱问的是西安，他说的是长安。
1: 你说错了，我们问西安，你说的是长安。
2: 古长安就是西安。
1: 他说古长安就是西安。
0: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古长安就是西安。
1: 那我们就输了。
0: 输啥的啊？他还没出题嘞。
1: 哦，对对对。什么地方？
2: 凉州。
1: 凉州。
0: 凉州不好吧？啊，你问他能不能热热。
1: 你能不能地名凉州？
0: 哎呀，那我得想想。
1: 想什么呀？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截弹琵琶。凉州
2: 好。行，该你说地名了。
1: 我这个地方是
0: 玉门关。
2: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1: 你看你把亲友团都招来了。你的地名也太简单了。
0: 简单咋了？简单咋了？这学名我告诉你、
1: 听着，
0: 你赢了。
1: 对喽，不，什么叫他赢了呢？
0: 他说上来了。
1: 你这么简单能说不上来吗？
0: 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1: 什么地方？
2: 阳关。
1: 阳关。
0: 阳关太简单了，在座的谁不知道阳关的诗啊？
1: 你会啊？
0: 张嘴就来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 你这是诗吗？
0: 哎呀，这诗我不会
1: 啊。我会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
2: 好。行行，该你说地名了。
1: 我这个地名是，你闭嘴。我这地名是
0: 楼兰。
1: 别胡闭嘴。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孙子都会。
0: 那你
1: 找他不会难一点的，你听着。碎叶城。
2: 哪儿？
1: 碎叶城。
2: 这可快出去了。
1: 有诗吗？
2: 有。胡平洛伯子薄汉，碎叶城西秋月团，明治星驰风宝剑，此君一夜去楼兰。
1: 人家连楼兰都说了，
0: 还不如直接说楼兰呢，真是。
1: 你刚才怎么不坚持的？
0: 是你不让我坚持了呀。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1: 什么地方？
2: 我接下来说这个地方啊、你还别说是地名诗句，你要能说出一首诗来，我都算你没赢。
1: 无地不成诗。什么地儿？说。
2: 哈萨克斯坦。
1: 他说哈萨克斯坦。
0: 哈萨克斯坦就哈萨克斯坦呗，你看我弄啥，我又不会。
1: 你不准备半年多了吗？你不会啊？
0: 我准备的都是国内的诗，他都出国了他。
1: 对对对，哈萨克斯坦的诗谁会啊？
2: 我就会。
1: 哪一首？
2: 世界犹如海洋，时代又如劲风，前浪是兄长，后浪是兄弟，蜂拥后浪推前浪，亘古基金皆如此。
1: 谈好这桌的，你们会这诗啊？你这是哈萨克斯坦的诗？
2: 我这是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写的诗。
1: 他说是哈萨克斯坦耶夫写的。
0: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确实有这个人。
1: 你怎么老刚想起来？

0: 来你
1: 啊，他说上了也不算，
2: 为什么呀？
1: 那哈萨克斯坦的诗，他必须有哈一说才能算他硬啊。
2: 没错，哈，你从上来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我跟你说，哈萨克斯坦的诗必须用哈语说，你才算赢。
3: 用哈语
2: 会吗？
3: 我会啊，冬年我肯活，咱们说干净，阿登和托肯阿拉勒。阿特克托肯厄内里尔 KZ 别年奥了年了巴雅库奈克尼尔，
2: 我怎么听着还有拔牙的事儿 啊？你能再说一遍吗？
3: 不能。
2: 为什么呀？
3: 我怕跟刚才不一样。
2: 你瞎编的你啊。
3: 哎，我这可是正宗的哈语。
2: 你说正宗的哈语谁能证明？
3: 我不，
1: 他确实是正宗的哈语，我刚想起来。
2: 你小子，说实话，你到底是哪头的？
1: 你看来，
2: 我看你像他那头的。
1: 你说的对，我就是这头的，我刚想起来。
2: 卧底呀、啊！不跟你们比了，站住！
1: 哎，你别
2: 啊，站好了。
1: 说你呢，
4: 就是你，
1: 太不像话了。俩年纪轻轻的欺负一八十多岁老头
2: 儿，别，哎哎哎哎，看错了
1: 啊！
2: 我刚六十
1: 啊，六，哎呦，你可真不像哎！
4: 哎，有能耐跟我比，比诗词接龙敢吗？
3: 谁先说？
4: 我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接生。
1: 绳绳我不会啊，你来吧。
2: 废物，绳都不会，你以为我会吗？
4: 我研究这么些年诗词，就没人接得了这绳。
2: 这是跟谁说话呢？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知道我叫什么吗？接生大王。
4: 好，哎哎，接熊。
2: 对了，熊孩子，接熊。
1: 兄弟一场天下白，
3: 白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1: 风
4: 风来草木自成声，声
2: 又是声。
4: 嗯，
2: 声色深红寿带长，
3: 长
1: 啊，唱和罗日圆，
4: 圆
3: 圆愁四个长，
4: 长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2: 这门活我可接三回生了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置闹的，你们俩就不能挨着，啊、重来。
4: 哎，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2: 春
1: 啊，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2: 你们俩还是挨着吧。再来，
4: 曾经沧海难为水，
2: 水
1: 啊，水光潋滟晴方好，
2: 好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 这回我头一个说，听着。本是同根生，生
4: 哎，生人尚富儿，草木何足与？
1: 远君外飘飘，胡莫回？
2: 回
3: 回眸一笑，百媚生。
2: 国家就是开放二胎，也不能这么生的，也不能呀。
3: 嘿嘿，爸，咱生了。哎呀，
2: 等会儿。你叫他什么？叫爸
3: 啊？
2: 这是你儿子？
4: 亲儿子。
3: 对，
2: 甭问。
1: 哎，
2: 你也是他儿子？
1: 我不是，我是他女婿。
2: 一家子呀，挥剑。
3: 哎，冯巩乘舟将欲行，
1: 胡文爱上踏歌声，
4: 桃花潭水深千尺。
2: 再没观众送掌声了。一点都不热烈呀。什么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冯巩、贾旭明、曹随风和侯琳琳啊。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1 a.m.
0: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行动生命，救死扶伤，运动
3: 爱。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云间畅想劳动日，
10: 暖风喜迎假期时，
9: 电波飞扬旋律起，
10: 调频速递路况知，
9: 槟城声声传心意，
10: 街景暖暖寄温情，
9: 电波相伴，时时喜。
10: 五一畅游，步步轻。
8: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理想号邮轮搭载着2300多名旅客缓缓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下午4点许，理想号邮轮又搭载2800多名旅客离开天津，前往韩国，开启6天5晚的邮轮之旅。5月1号当天，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累计出入境旅客超5000人次，出入境人员近6500人次，创下2026年单日新高。邮轮热持续升温，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据统计，本次出入境旅客中来自京津冀地区的旅客占到60%以上，还有不少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内蒙古等地。旅客家庭出行的比例在70%以上，60岁以上的旅客约占20%，18岁以下旅客接近30%，中青年旅客比例超过1半。在五一假期，他们暂时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和家里的老人孩子们共同享受惬意的游轮时光。为了应对客流高峰，东江边检站提前对接联检单位、邮轮公司、代理公司，分析旅客构成，制定专项的预案，确保通关顺畅，加派台外引导警力，开通全部22组查验通道，最大限度缩短旅客集中候检时间，充分提高旅客通关效率。在快捷通道旁专门加开人工通道，为未成年人和指纹模糊的老年人提供分流服务，开设特别通道，为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提供快速通关服务，设置紧急求助窗口，及时处理旅客证件遗失、意外受伤等突发情况。为严格落实上级海事部门假期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东江海事局聚焦辖区理想号邮轮保障重点，紧盯水上客运安全，持续深化一船一侧精准监管，统筹监管执法与服务保障，全力筑牢假期首日国际邮轮安全运营防线，强化智慧监管，做好全程动态防控。东江海事局依托智慧海事监管系统，对邮轮航行轨道实行动态监管，精准把控船舶动态与水域通航的环境，整合执法力量，构建海巡船加无人机加电子巡航立体监管模式，高效疏导航道交通，确保邮轮进出港安全顺畅。深化隐患整治，严把假期安全关口，结合汛期假期监管要求与节假日安全监管重点，东江海事局对照海上客运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运用专项的排查清单，联合中国船籍社天津分社对邮轮及所属航运公司开展全面安全排查，核验安全管理体系运行时效，细化现场检查，筑牢船舶运营底线。五一当天，强化开航前自查、在港作业、防污染措施等现场监管，加大伤渔船防碰撞警示力度，从严排查整改安全问题，确保船舶适航，船员履职到位，优化服务联动，提升口岸保障效能，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开通邮轮通关绿色通道，推行优先办理、快速审批服务，压缩口岸手续办理时限，实现政务服务高效便捷。深化与港口、边检、海关等单位连同联动，健全信息共享与应急处置机制，完善突发情况应急预案，前置应急力量，确保旅客突发疾病、海上应急事件等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据了解，今年6月，爱达地中海号邮轮将重回天津，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将同时拥有2艘母港邮轮。10月，京尊追求号和世界号2艘豪华访问港邮轮将先后到访天津。东江边检站将不断提升移民管理心智战斗力，持续提升出入境查验效率，助力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打造北方邮轮经济核心枢纽，加速推进天津邮轮产业发展和港产城融合发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边检力量。东江海事局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硬措施，压实专人专班监管责任，持续优化保障措施，全力保障五一假期及近期国际邮轮运输安全平稳，助力天津邮轮产业高质量发展。

北京时间的11: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滨海之声广播为您带来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当班的主播夏妮，我们继续陪伴大家来了解资讯。5月1号上午的8点，

这是周华健带来的《少年》。青春应该是什么模样，才是少年眼中清澈笃定的光，是青年脚下不断前行的路，也是追梦人心中恒久不息的向往。值此五四青年节，要祝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今年五月正值时工黄金期，五一国际劳动节，当大多数人享受假期的时候，轨道交通第一线的建设现场却是一派繁忙的景象，混凝土搅拌车穿梭往来，大型机械轰鸣作响，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工期赶进度，他们用奋斗和汗水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也用实际行动筑起了城市轨道交通的脊梁。第一线土建九标段塘沽站、外滩公园站盾构区间左右线均已经完成了顺利始发，全体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推进隧道二次筑江及洞内的清理作业，严控施工工序，严把工程质量，以实干当当，抢抓建设进度，奋力冲刺节点目标。第一线土建十标段外滩公园站已经完成了一期的主体封顶，目前二期80米灌两施工也已经完成，即将进入土方开工。

结构二号风道底板防水施工也已经完成，即将进入结构施工。B 线土建十一标项目正处于车站主体结构关键的施工阶段，经过全员昼夜奋战科学统筹，车站负二层已经顺利完成三段主体结构混凝土的浇筑施工，结构成型稳步推进，现场安全管控有序，质量关口严把，各工序衔接紧凑高效，现场建设稳步提速，阶段性施工成效显著。另外 B 线土建十四标项目目前正在进行维护结构地连前的施工，共计120幅，目前已经完成了82幅。五一期间现场履带吊司机严谨准备吊装作业，安全员全程盯守关键区域，严查违规行为，筑牢安全防线，同时现场道路保洁到位，裸土防尘网全覆盖，标识醒目，物料整齐，营造出了安全有序整洁的施工现场。B 线机电一标目前新家园东站、新家园站、新家园北站、国祥西道站及相邻区间的机电管线安装已经基本完成，全面进入了设备安装阶段。新家园西站和滨海西站正在进行机电管线安装和墙体的砌筑工作。B 线机电二标项目已经完成了第九大街站、云山道站、新北路站、车站北路站、广州道站、塘沽站现有工作面的二次砌筑，正在进行设备区装修及机电管线的安装工作。B 线热电一标项目已经完成了黄冈车辆段内所有架桥线管的安装工作，目前正在安装隧道内的电缆支架。B 线装修一标目前新家园的东站、新家园站、新家园北站、新家园西站及国祥西道站装修工作正在稳步施工中。站内的站停层、站台层、公共区墙面龙骨也已经完成。新家园东站、新家园站地面混凝土垫层全部完成，车站转换层挡烟垂壁地面附属结构正在紧张施工。

0: 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1: 那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2: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3: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4: 好，
3: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5: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
6: 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7: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8: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9: 现在住的房子都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0: 哎，来，让我们
3: 为全面小康打卡，
10: 为乡村振兴打卡，
3: 新农业，
10: 新农村，
3: 新农民，
10: 新希望。
11: 假期就在眼前，
12: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13: 云间畅想劳动日，
14: 暖风喜迎假期时，
13: 电波飞扬旋律起，
14: 调频速递路况知，
13: 槟城声声传心意，
14: 街景暖暖寄温情。
13: 电波相伴时时喜，
14: 五一畅游步步轻。
13: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啊，我们来了解一下2026滨海鲤鱼门小船海鲜节。2026滨海鲤鱼门小船海鲜节已经开幕了，五一期间游客和居民齐聚于此，打卡地标海鲜品鉴专场试吃会，把渔港食材新鲜上岸的本地特色海味送到群众身边，沉浸式邂逅滨城地道的海鲜风味。在现场袅袅热气缓缓升腾，醇厚浓郁的海鲜鲜香四散弥漫啊，各类鲜活海产的天然风味交融碰撞，一场鲜香浓郁层次丰富的舌尖盛宴缓缓地拉开了帷幕。热气升腾间，美味新鲜出炉，肥美的梭子蟹鲜香入味，海大虾紧实弹牙，鲍鱼软糯嫩滑，生蚝饱满多汁，皮皮虾肉厚Q 弹，一众本地当日直捕的鲜活海鲜轮番出锅，免费供现场居民一同品尝分享。这一次的试吃采用了清水原味现煮的方式，摒弃了繁杂的调味，最大程度保留了海鲜原本的味道，还原海捕上岸即刻入锅的纯粹鲜美，原汁原味尽显滨城海鲜的绝佳品质。土生土长的海边居民王先生感触颇脱，他自幼依海而生，依海为伴，曾在菜家铺深耕渔业，与海鲜相伴多年。

他表示，常年品尝海鲜，却还是第一次和邻里乡亲围坐一起共食一锅海味，分杯感满满。据了解，小船是本地渔民捕捞渤海湾海鲜的主要作业工具。四月底的渤海湾正是皮皮虾、花盖蟹、小黄鱼、鲈板以及花蛤、蛏子、扇贝等本地海鲜最肥美的季节。冷水海域孕育的渤海湾本地海鲜以肉质紧实弹牙、鲜甜醇厚、本味纯粹著称。低温生长周期让海鲜积累了充足氨基酸以及天然的鲜香味，无需反复调味，清蒸白灼便能够尽显海味本真。当前正是风雨季前夕，是上半年品尝小渔船直供本地时令海鲜的最佳窗口期。皮皮虾饱满，梭子蟹肥美，海鲈鱼鲜嫩，错过这一季就需要等到九月初再次开海的时候才能够尝到这一份地道鲜甜了。本次2026年滨海鲤鱼门小船海鲜节，紧扣小船到岸先从海上来的核心理念，深度彰显了金门渔家文化底蕴。从小船到餐桌，还原渔港最质朴的捕捞与烹鲜传统，让游客在这个鲜香中触摸百年鱼脉，感受烟火温情。活动全程坚守诚信经营，足斤足两评价新鲜承诺，推行明码标价、公平秤全覆盖、透明溯源监管，让市民游客吃得放心，守护槟城的海鲜口碑。另外，作为新晋的天津市级旅游休闲街区，滨海鲤鱼门依托风从海上来的特色海景四合院，坐拥天津最美休闲渔船出海游码头，融合了深厚的渔家文化底蕴。本次海鲜节全面升级可观、可品、可玩沉浸式体验，设置海鲜大排档、活动互动区、五米长的同船海鲜炉端烧烤台和两米大锅海鲜手抓饭。活动创新打造现捞现烹体验加巡游互动的特色模式，数十种时令海鲜和特色节目轮番登场，海鲜盲盒竞猜、现开生蚝挑战等趣味环节复刻渔码头的热闹场景，视听为多重震撼，节庆氛围拉满。2026滨海鲤鱼门小船海鲜节将于4月25号到5月5号开幕。活动期间，每天都有当日鲜活海捕小海鲜新鲜上市。同时，自海鲜节开幕起到10月底，滨海鲤鱼门将开启常态化的运营，更有灯光秀及各种文艺演出，诚邀广大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游玩，畅享地道海味。当下又到了打鱼出海游玩的时候了，天津滨海北塘红星码头也重新开放了，各种海鲜将陆续到货。五月的海鲜经过一个冬天很肥美，这个时间段呢天气也不太热，约上朋友和家人出海打鱼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出海打鱼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和大家分享哈。首先呢，晕船严重的朋友需要提前一个小时吃晕船药，不确定自己是否晕船的人呢，也建议带晕船贴。渔船跟观光船不太一样，拖着渔网开这个船身摇晃的是很厉害的。另外这个吃的东西不用带太多，水带够就可以了。不管晴天还是阴天，您都要做好防晒。当然尽量去选择晴朗天气出海，因为海洋生物最清楚天气变化所以想要捕捞海货还是需要找准天气的。

0: 洋餐厅，海底用餐沉浸式体验，
1: 好浪漫啊！咱们去试试吧。
2: 欢迎光临海洋餐厅，
1: 来一份海底招牌双人套餐吧。
0: 这鱼不错。
1: 这菜里怎么有个瓶盖儿啊？
0: 鱼肚子里还有个塑料袋，
1: 饮料喝起来都是油味儿。我
0: 海底用餐体验太垃圾了吧？
2: 说对了，海洋生物每天吃到的垃圾比食物还要多。在5000米的北冰洋深处和马里亚纳海沟都发现了大量塑料垃圾。
1: 大海一点也不浪漫。哦，
2: 是的，误食塑料死亡的生物还产生毒素，通过食物链危及人类健康。
0: 吃鱼的风险很高啊。
3: 人们随手扔掉的不仅仅是垃圾，也可能是自己的未来。
4: 王哥，王哥你不能去。
5: 我必须去。
4: 王哥你真的不能去。
5: 我就是要给单位领导提意见。
4: 王菲菲。

0: 啊，你个做饭的大厨子，你给领导提意见，你怎么这么狂躁呢？
1: 什么叫我狂躁啊？这不单位新来的处长刚上任，主动要求咱们给他提意见呢。
0: 狂躁，太狂躁。提意见的内涵是什么呀？
1: 啥呀？
0: 就是说领导不爱听的话，对不对？
2: 对。
0: 狂躁，太狂躁。有些领导就不爱听意见，
1: 现在领导都转变作风了。
0: 哎呀，我的妈呀！你万一碰到一个转了一半，等卡那儿了，咋整？
1: 你这人呐，你就是想的太多。
0: 想的多是因为我受苦受的多，我20岁就出来打工了。你听听我这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人说的话。
1: 行，你说。
0: 我打第一份工的时候啊，当时第一个老板就问我。累不累呀？我说累呀，开了他。干这么点活就喊累吗？我打第二份工的时候，第二个老板又问我累不累呀，我说不累，开了他。干这么重的活都说不累，肯定是偷懒来的呀。我打第三份工的时候，第三个老板又问我累不累呀，我说也累也不累，
1: 为啥呀？
0: 又累又不累，肯定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来的呀。我打第四份工的时候，第四个老板还问我累不累，我就不跟他说话了，我就冲着他笑，哈哈哈哈，开了他。
1: 为啥呀？
0: 傻子怎么能要啊？哎呀，
1: 你要是怕出事啊，我自己去，出了事跟你没关系。不是，你这哆嗦啥呀？你
0: 怎么能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来？
1: 我咋的了？
0: 我们两人是最好的朋友。嗯，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你说这话扎了我的小心心。
1: 哎呀，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0: 你知道就行啊。如果你非要去的话，做兄弟的我陪着你去。
1: 行，
0: 但是咱们一会儿见着领导以后，一定要察言观色。
1: 还察言观色？
0: 当然了，进去以后，领导会问你，你找谁呀？你说。我们找新来的处长，他说我就是，脸是绷着的。
1: 那肯定出事了。
0: 错，恰恰说明这个领导他不善于伪装，非常的率真。相反啊，如果他说你找谁呀，你说我们找新来的处长，我们给领导提意见，他突然变脸。提意见，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坏了，说明领导开始跟咱们玩套路了。
1: 咱单位领导还会套路？
0: 什么叫还会？领导套路深呢。接着啊，领导会马上说，等一等，我要把你们提的意见原原本本的记下来。坏了，这就要出事儿。如果他接着说，对了，你们两个人叫什么名字呀？毁喽，这就是要跟咱俩秋后算账啊。
3: 研究研究还有什么好研究的，这件事情务必马上落实。你们两个找谁啊？
0: 我们找新来的处长。
3: 我就是，进来吧。
0: 脸是绷着的，很率真，没问题。哦，
3: 你听着，这件事情我来负责好吗？先这样不说了，坐吧。哎，
0: 谢谢领导。
3: 你们两个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提意见。
3: 什么？
1: 我们给领导提意见。
3: 给领导提意见？
1: 对。
3: 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
0: 完了，领导开始跟咱玩套路了。
3: 你们两个要提什么意见呀？
1: 我要提的意见是、
3: 等一下，我把你们要提的意见记下来。
0: 坏了，哥要出事儿。
3: 对了，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
0: 回来呀，要收拾咱俩了。
3: 怎么了？提个意见嘛，至于吓成这样吗？坐下。你们对我对单位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说啊。来喝点水。
0: 谢谢领导、
3: 别紧张。
0: 不紧张。说实话领导一点都不紧张。因为说这处长到您这儿就跟到我们自己家一样的，真的。你别紧张，你老磕什么牙？
1: 谁磕牙了？是你，
3: 还是太紧张了？ 在咱们单位做什么工作啊？
0: 报告处长，我管仓库。哦，
1: 我在食堂干大厨。
3: 好好，喝水，喝水。
0: 谢谢处长，
1: 谢谢处长。
3: 最近工作生活都挺好的吧？
1: 挺好的。
3: 累不累呀？怎么了？
0: 没事，就那个处长，我呛了一下，我呛了一下。
3: 喝口水压一压。哎，
0: 谢谢处长。
3: 最近总加班，累不累呀？
1: 处长啊，他不能听见别人问他累不累，听见这仨字啊，他条件反射呀。哦，
3: 那我就不提累，不提了，咱们提意见好吗？
0: 好
3: 啊，你们两个谁先提？
1: 我先提。
3: 不，你先提。说吧，要提什么意见？
0: 领导套路深呐。
3: 还是太紧张了，放松。哎，
0: 那个不行。
3: 要不然你坐下提。
0: 不用，我那个我坐不住。对，处长你坐不住，对，坐不住。
3: 我怎么坐不住了？
0: 您看，您刚来咱们单位才三天，办公室就找不着您了。您不是下基层就是搞调研，这样下去怎么行？这把凳子才应该是您的阵地，您的标配应该是一杯茶水和一张报纸。您看前任处长把这把凳子都已经做出包浆来了，您怎么就不能接着盘一盘呢？
3: 还有吗？
0: 还有就是您这么狂躁的工作，身体怎么受得了？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了，您要是再瘦下去的话，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啊。
3: 还有别的意见吗？
0: 还有就是您不稳重，当然了，您才20出头就走上了这么高的领导岗位。
3: 等一下，我不是20出头，过了年我就40了。
0: 您多大？
3: 40。
0: 别闹，这怎么还翻倍了呢？哎呀，我的妈，我们处长40，你们是不是不信？好，都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狂躁，太狂躁。处长，您看您天生丽质，又化着这么好看的妆，让我们单位其他女同志情何以堪呢？
3: 我平时不化妆，洗把脸就出门。哦，
0: 那我的意见是以后您就不要再洗脸了。
3: 一看你就是一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中是不是经常能遇见？遇见这样的人就应该送他3个字，说得不整齐，来，1、2、3，听你们的。
0: 干什么？你们怎么这么狂躁？你们没有问我累不累，你们就开了我，不符合程序。
3: 借着提意见溜须拍马，我告诉你，这样的意见我不想听。
1: 处长，我有意见要提。
3: 你的意见要是跟他一样也可以不用提了。
1: 我要提的意见是，咱们单位某些领导以前是脸难看事儿难办，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脸好看事儿照样难办。
3: 举例子，
1: 就拿我们副处长来说吧。我，哎，你帮我演一下副处长呗。
0: 你这干什么？
1: 你演的像。
0: 你别弄这事。你别，
1: 他演我们副处长演的可像了。演一个好不好？
0: 你弄死我了！你
3: 干
0: 什么？
3: 演一个。
1: 副处长，上。
2: 同志们好啊！一线的同志们很辛苦啊，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领导给你们解决呀。
1: 副处长，
2: 哎呦，哎呀，老王，
1: 是我。
2: 有什么事儿吗？有事给我说啊。
1: 是。副处长，天越来越冷了。哦，我们宿舍供暖不行啊，我媳妇儿关节炎冻得实在受不了了。
2: 哎呀，我娘啊，
1: 都给我吵架了。
2: 哎呀，
1: 不是，您给解决解决呗。
2: 必须解决呀，人民群众的事情没有小事。哎呀，我还有个会儿，再见。
1: 2个月以后，
2: 老王啊，
1: 副处长。
2: 有 什么困难说，给你解决一下。
1: 还是上次说的那个供暖的问题，
2: 没有解决吗？
1: 没有。
0: 娘，下边人办事拖拖拉拉的，
1: 天更冷了。哎呀，我媳妇冻得实在受不了了。哎呀，
2: 我娘啊，
1: 都给我打起来了。哎呀，后来他就走了。
2: 哎呀，太遗憾了，这么年轻就走了，怎么走的？是冻的吗？
1: 你想哪儿去了？他回娘家了。
2: 哦，回娘家了。啊，回娘家好，娘家暖和呀。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我媳妇说后天回来。哎呀，
2: 我还有个会儿，再见。
0: 看看，哎，是不是脸好看，事儿难办？
3: 还有吗？
1: 有，咱们单位的会实在是太多了。前些天，我们单位召开了落实上级关于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会后，咱们处理代表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会后，我们食堂代表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处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会后，我们炊事班连夜召开了关于落实食堂、关于落实处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的。
3: 这个意见提得好。
1: 没完呢，厂里开完会，让我们写1000字的心得体会。哎，处理开完会，让我们写2000字的心得体会；食堂开完会，让我们写3000字的心得体会；炊事班开完会，让我们写4000字的心得体会。开饭了，同志们都等着急了。哎，炊事班了，都几点了，还出不出菜了？我说菜是出不来了，我们炊事员在后厨集体出食物的。
3: 还有吗？
1: 有。都在这纸上呢。
3: 你提的这些意见都很及时嘛？这样，后厨主管还空着，你把这个职责先担起来。
1: 我行啊。
3: 怎么不行啊？我们就需要像你这样敢提意见、敢说实话、敢说真话的人。如果我们大家在一起只是一团和气、弄虚作假、不说实话、不说真话，那我们的事业迟早有一天会毁在我们自己人的手里啊。
1: 好，处长，谢谢您。
3: 你给我们提了这么多宝贵意见，应该是我们谢谢你。
1: 处长，其实啊，他在这干的时间比我长，他记下的意见比我多。
0: 你别这样。
1: 哎呀，你快点吧。
0: 你看，别这样。
3: 行了，就别在我这儿表演了，你演的已经很好了。
0: 处长，我之所以演得好，都是领导培训的好。
3: 把你记得具体意见给我拿出来。
0: 我就不拿了吧，他拿了一张纸，你就让他当了主管了。那什么，我这个意见拿出来，级别你不好安排。
3: 你这些意见提的也都很好啊，为什么不早说呢？
0: 处长，你这就跟玩斗地主一样，你不能一开始就愣炸，你万一把自己炸死了咋整？
3: 你还是想太多了。
0: 是。
3: 听着，只要你们提的意见是对的、是好的，我们做领导的就坚决接受。
1: 好。
3: 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啊，监督我们领导的工作。
1: 领导你放心吧，那他算干啥的呀？
0: 这还用说吗？纪检委。
1: 你还纪检委？你就是个老百姓。
0: 老百姓咋的了？
1: 咱老百姓就是纪检委。
3: 好了，现在就带我去你们的职工宿舍。
1: 干啥呀？
3: 我要实地解决问题。
1: 好。干什么玩意儿这么狂躁？稳重一点啊。

北京时间的11:57，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们来听一首歌，刘若英的《幸福的路》，我们稍后见。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12 p.m.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云间畅想劳动日，
8: 暖风喜迎假期时，
7: 电波飞扬旋律起，
8: 调频速递路况知，
7: 槟城声声传心意，
8: 街景暖暖寄温情，
7: 电波相伴时时喜，
8: 五一畅游步步轻，
9: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北京时间的12:02，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滨海之声广播，这个时段为大家带来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假期由滨海新区文化馆主办的指尖传雅韵非遗乐同行2026年庆五一文化惠民皮影戏专场演出在滨海新区文化中心共享大厅精彩上演，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沉浸式的非遗光影体验，也为这个充满劳动荣光的假期添了一抹浓厚的文化色彩。唐山演艺集团有限公司皮影剧团的老师们以指尖为笔，光影为墨，在一方幕布上生动演绎了五部经典的皮影剧目。贺余归的寓言故事妙趣横生，戏说武打武松打虎以幽默改编，点燃全场热情。东郭先生和狼用民间智慧引发观众共鸣，大灰狼的童趣桥段引得现场小朋友阵阵欢笑，于妈妈的爱则传递着温柔的亲情。演出现场，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幕布，跟着剧情时而拍手叫好，

时而紧张屏息，家长们也沉浸其中，在熟悉的故事里重温童年记忆。光影交错间，传统非遗的魅力跨越年龄的界限，整个共享大厅都洋溢着欢声笑语和热烈的掌声。本次皮影戏专场将非遗演出搬进开放的共享大厅，打破了传统剧场的边界，让文化中心的共享大厅变身为惠民的舞台。市民游客在逛馆打卡休闲度假的同时，就能够免费近距离感受非遗艺术的魅力。这种开放空间加文化演出的新模式，也让文化惠民活动更具烟火气与亲和力，真正实现了让文化走进市民生活，让市民在生活中遇见文化。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生态城，了解一下那边的最新消息。经过精心设计建设，生态城南堤滨海步道公园鱼趣岛文旅项目已经在五一假期正式亮相了。这个项目是以露营、游船、亲子游玩等业态来丰富公园加文旅消费的场景，让公园进一步活起来。鱼趣岛项目是位于南堤公园的西侧，它的总建筑面积约 1.3 万平方米，结合现有的滨水岛屿和景观特色，规划了户外露营、临架帐篷、浅滩摸鱼、时光星宿、游船码头、落日沙滩等多种业态，打造集吃住与逛为一体的微度假目的地，进一步盘活改造闲置公园资源，唤醒绿色资产。据了解哈，这个整个项目呢是以鱼趣部落、时光星宿、欢乐水岸三大主题组团为核心的，打造全龄段沉浸式滨水度假体验，既有全家畅玩的亲水亲子互动空间，也有年轻人超爱的高颜值打卡秘境，更有满足休闲度假的慢生活滨水区域，场景多元，玩法丰富，一站式来承包大家的欢乐时光。那其中呢，鱼趣岛部落总面积约8000平方米，包括了林下露营、叠水浅滩、浅滩摸鱼、滨水休闲等区域。亲子亲水项目浅滩摸鱼为小朋友打造了一片平缓的潜水区域，孩子们能够放心玩水、开心摸鱼、近距离感受鱼趣。家长们呢，也可以在林下露营区享受亲近自然的乐趣。配套建设的亲子餐厅、营地驿站、观景水榭等设施，能让出游体验更丰富。鱼趣岛项目的核心位置是两个滨水岛屿，六个面朝湖面的湖景太空舱也已经全新亮相了。舱内设施完备，包括了中央空调、智能家居系统、超大投影幕布以及全景天窗，将带来舒适的体验。那同时呢，太空舱旁配套设有低碳环保无烟烧烤设施，游客们可以一边欣赏开阔的美丽湖景，一边自己动手制作美食，畅享亲近自然的放松体验。当夜幕降临，公园一片静谧，又能够感受专属湖畔时光。太空舱区域的天空之镜延伸到湖面上，随手就能拍出天空与湖面融为一体的氛围感大片。另外，鱼趣岛东侧又新建了游船码头，引入了多款电动游船，方便游客更好地欣赏湖岸美景。码头周围还打造了一片落日沙滩，沙质细腻松软，区域视野开阔，阳光、湖水、沙滩相映成趣，在细沙中静静地等一场落日，休闲氛围感拉满。鱼趣岛项目的投用与南堤公园现有的景观、海堤、冰湖休闲、叠丘草街，还有湿地涵养以及核心游赏区域形成了良性的互动，进一步完善了公园功能布局，实现生态空间、休闲空间和商业空间的多元叠加，更好地满足大家微出行、短度假、轻消费的需求，以公园加释放本旅消费乘数效应，为区域发展注入

0: 间畅想劳动日，
1: 暖风喜迎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五一畅游步步轻。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0: 朋友们，我暗恋了十年的婷婷今天就要出国了，此时此刻我要是再不跟她表白的话，我就不叫陶正。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洗澡忘关热水器了，再见。陶正啊，你就是个爱情的逃兵啊你。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
1: 快点走快点走。
2: 哇，你驾校这么多人呢、你们都是来学车的吗？哎呀，
1: 哎呦，你们好呀，你们好。哎，老头头，这个驾校的服务蛮好的，你看教练跪着迎接我们。
0: 二位找谁？
2: 找你，你就是微笑逃犯魔怔吗？
0: 我是微笑魔怔逃犯。哎，我是微笑模范逃正。
1: 教练好，我们是来学车的。哎呀，
0: 你这岁数来学车，你的心可真大呀你啊。学车图啥呀？给儿女消分啊？那是违规的。
1: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想出去自驾游。
0: 开车很危险的。
1: 不会的呀，我家老头都讲了，只要手不抖，开车稳稳走，如果遇险情他就喊停停。
2: 我一喊停停
1: 不要走，
2: 停停
1: 不要走，
2: 停停
1: 不要走，
2: 停停
0: 不要走。
1: 他也学会了呀。
0: 上车。
1: 好的呀。哎呦还是躺旁去坐。
0: 这心脏咋还出病了你说。
1: 蛮高级的呢。
0: 二位这是要学车呀还是打车呀？
1: 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的。
2: 对，
0: 学车你坐前面了。
1: 哎呀好的好的呀。哎，坐前面的。
0: 哎呀，漂亮。你俩这是要比翼双飞呀？这是咱学车能不能一个一个来？叔叔你先到后边的，阿姨你先学好吗？
2: 老伴加油。
1: 好的呀。
0: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安全带系好以后呢，我们转。
2: 老伴啊，你安全带系好了吗？
1: 系好了呀。
2: 系好了。
0: 安全带系好以后、
1: 老头头，你那个后面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啊？系好了。
0: 安全带系好以后、我们
2: 你安全带是不是重系了啊？我检查一下。系牢了。
0: 安全带这个事情我认为这安全带就先系到这儿好吗？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上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不允许上下车。
1: 老头头呀，
0: 也不许说话。嘘，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哎呀，开车呀其实很简单啊，记住个小口诀听我的啊，一踩离合二挂档，这个三松手刹看前方。
1: 讲得太快了呀，你嘴巴是高铁吗？
0: 一踩离合。
1: 一个一个学啊。一踩什么？
2: 离合，悲欢离合的悲欢。
1: 一踩悲欢。
0: 什么悲欢？你不许听他，你自己想。
1: 人有悲欢离合，离合，哎呦，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你可以二了。
0: 二挂档。
1: 好复杂的呀。
0: 那怎么就复杂？一共就两步，哎呦我的妈呀！踩离合，打火，挂档，加油。

0: 谢谢教练。
1: 我说加油。
0: 我会努力的，耶！
1: 踩油门。我让你刹车，谁让你刹脸了？
2: 你喊什么？你把我老伴吓着了，你知道吗？嗯。还微笑，教练，微笑在哪呢？那脸拉了，跟烤腰子似的。哎，
1: 生命安全大于一天，我这是对阿姨负责。
2: 我的女人用不着别的男人负责。
1: 漂亮。要不你教得了呗？
2: 老伴来。来下来下来，
0: 怎么了？
2: 回家咱不学了
1: 啊！你不学，我早就不想教了，你还不学了？你
0: 哎，这，哎呦，倔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喏，这是早上你送我的小花，拿上去给教练道个歉。
2: 我不，
0: 不去对吧？好的呀，那我们就
2: 回家
0: 分居。
2: 拿来，
0: 小样子。等等呢，哎，一鞠躬，
2: 教练对不起了。
0: 二鞠躬，
2: 教练我错了。
0: 三鞠躬，
2: 教练。
1: 干啥呢？白发人送黑发人呐，这么点矛盾至于吗？
0: 哦，对不起，对不起，教练，我们搞错了呀。啊，老头头，对着教练的肉身体再道个歉。哎呀。
3: 一鞠躬，
1: 快上车！叔叔，你先学，哎，你到后边去。哎
2: 呀，终于摸到车了！
1: 这怎么这么瘆得慌？你说，哎呦我的妈！上车同样啊，还是先系好安全带。点火，走，非常好，非常稳。哇，
0: 好帅耶！风驰电掣耶。
1: 怎么就风驰电掣了？这还不到五迈呢，我的哪来的盲目吹捧啊你们呢？
2: 这不是吹捧，这是互相欣赏。
0: 哎，每次见他我心里砰砰砰，怎么看怎么像李易峰。
1: 这不是爱呀，这是瞎呀。不是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呢？你说这哦，
2: 就许你们年轻人可以秀恩爱。我告诉你，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嗯，老伴儿，嗯，我一想你我这心里就砰砰跳，忍不住想跟你来一个激情的拥抱。
1: 还来激情？刹车啊！
0: 你干什么呀？我们还没有抱够呢。
1: 我还没有活够呢。
0: 走了走了，老头头，走了走了走了。
2: 老伴儿，哎，看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彻底泡汤了。
0: 没关系的，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去不了三亚，我们可以去三里屯。
2: 去不了松花江，我们可以吃松花蛋。
0: 去不了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尼。哦，等一下等一下，哎，孩子，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
1: 不，阿姨，你咋知道的呢？
0: 婷婷，不要走哦，知道了呀。
2: 那个，我说烤腰子。你跟那个叫婷婷的姑娘到底咋回事啊？哎，
1: 不瞒二老说呀，我暗恋婷婷已经暗恋十年了，今天她就要出国了。
2: 那赶紧去跟她表白呀！
1: 拉倒，我不敢去，万一她不同意的话，我们连闺蜜都没得当了。哎呀，哎呦，算了算了，这事儿就掀过去了。我现在看明白了，现在呀，我要利用三个月的时间教会二老开车，帮你们完成梦想，我亲自给你们做示范，好不好？
2: 好，
1: 来，
0: 好的呀，好的呀。
1: 咋过不是一天呢？这是。
0: 来，哎呀，听听音乐。换一换心情，
1: 好的呀。
4: 可是不是你陪我的
2: 走。老爸，这个音乐不行，再换一个，换一个。
5: 爱要怎么说出口？
2: 不是，老爸，这个也不合适，再换一个。
6: 这位朋友你好，你有什么话要对亲友说吗？
7: 主持人你好，

0: 在机场准备出国，我想送一首歌给我的朋友陶正。
1: 婷婷，
0: 我希望在我离开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生一起走。
2: 所以你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对吗？
0: 不，我要点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哇！
1: 那爱我不是两三天，我的爱我不是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
3: 哦呦，多清楚呀！哎呦，气死我了！你同他讲，
4: 肯定是婷婷把歌点错了。
3: 哦呦，男人的情商是十二分都扣光了吗？婷婷在向你表白呀！
1: 哎呀，不是他向我表白呀！哎，那我该怎么办呢？啊、
3: 你赶紧去追他呀！
1: 我不行，我又穷又老又丑，我怕我配不上他。
4: 你再穷再老再丑，你有我穷有我老有我丑吗？
1: 没有。
4: 但你看我跟你阿姨般配不般配？
1: 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4: 般配不般配并不重要。你暗恋婷婷10年，我暗恋你阿姨整整20年，不敢表白，后来坐船走了，完了我就跳到海里去追的，是你阿姨把我捞上来的，她救了我，我留住了她。
3: 嗯，这一留就是40年。别看你叔叔长得小小的，在我心里他就是大大的港湾。
1: 漂亮啊！您这辈子可值了，我的李易峰叔叔。阿姨，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3: 哦呦，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1: 行。
3: 哎，说。
1: 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哎呀妈呀。
4: 拿来给我，给我。那个婷婷啊，我跟你说，我是谁？我是陶正他爸爸。
1: 你啥时候定的？你这……
4: 那个陶正的意思呢，就老伴儿，你说。
3: 我怎……婷婷啊，我是陶正的奶奶。这样真实一点啊！陶正想对你说，这话得自己讲的呀。
1: 不要，说不出口。
3: 陶正啊，他在墙上呢。没事了。他说祝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疼你的，照呀，挂掉了。哎呀，
1: 别挂，婷婷，我爱你呀。
0: 你再说一遍。嗯、
3: 哎。说呀。
4: 说。
1: 婷婷，我爱你。奶奶，你们二老讲的太对了。
3: 对吧？哎。

刚刚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小品啊，是由蔡明、潘长江和贾冰带来的《学车》。时间来到12:28了，以上就是我们上午时段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下午见了。

0: 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0: 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3: 叔叔小点声。
0: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7: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6: 这就叫气场。
7: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6: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7: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8: 瞎扯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9: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10: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9: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11: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9: 第681集。方队长的爱人是治安科民警，那天正好在局里值班，周正要向他讲明情况，他二话没说跟着何云上车就走。雨声淅沥，雨雾迷蒙，警车停在何云家附近公用电话亭边。周正让何云呼毛丁，在等腹肌的功夫，他又教给何云怎么和毛丁对话，总之像是没发生任何事情，语气非常的轻松自然。电话铃响了，何云抓起了话筒。
12: 啊，小云啊，那个金家今早上下班早，你有什么安排啊？
9: 那边受宠若惊的说，
13: 啊，下雨天到哪儿玩都宁的不好玩。
12: 那就到什么地方吃晚饭吧，晚饭以后如果雨停了，咱们再商量去什么地方玩。
13: 有什么好吃的？上海就那么几家中档餐厅，吃得来都不想吃了。再说人家正减肥呢，晚上只吃水果不吃饭。
12: 那吃海鲜吧，海鲜吃的不发胖。
13: 海鲜也太贵了，你请得起啊？
12: 别用老眼光看人呐。哎呀，今天早上手头宽裕，请你吃海鲜，笃定没有问题。

0: 何云又哼哼唧唧了片刻，看到周局长点点腕上的手表，才赶紧转入正题。
1: 啊，那好吧，就去吃海鲜。去哪儿啊？
2: 钻石楼。
0: 周局长在手上写字，字朝着何云。
1: 钻石楼在什么地方？太远了，不高兴去，天下雨。
2: 十六铺码头是钻石楼分店，菜味道蛮好的，你打车过来给你报销。
1: 哎呀，你今天可真是大了啊。行行，晓得了。十六铺码头几点啊？
2: 七点半钟。
1: 尽量吧，我怕堵车会迟到。不见不散。啊，对了，还有什么人一起？两个人倒霉去的，毕竟过年嘛。
0: 那边电话里说还有盛荣和他的女朋友，顿时手机呼机响成一片。分局长调动所有能调动的警力，兵部钻石楼。韦探长、陈探长、警官小周和方世敏上了一辆出租车，先行奔向了十六铺码头的钻石楼餐厅。周副局长跟着何云带了十几个警员随后赶到。周副局长让方队长他们先去勘察现场情况，确定嫌疑人，等何云赶到先把人认准再准备动手。原以为糊弄一会儿就动手，没有在这里吃饭的打算，更何况囊中羞涩也没有在这里吃饭的实力。可是小姐殷勤站在旁边，打开本子攥老笔，四位警官仿佛听见磨刀霍霍的斩人声，没办法，点吧。他们点了四个凉菜，要了两瓶啤酒。小姐一边巴巴的不走，等着他们点热菜，并主动为他们介绍该餐厅的特色海鲜。先上凉菜，我们吃着，一会儿还有别的客人，等他们来了再点热菜。小姐撇了撇嘴走了，四位警官轻舒了一口气，他们哪里有心思吃凉品热。旁边坐着杀人犯疑凶，他们留神那张桌子上的西餐餐具，刀叉在那两名男青年的手里舞动，一会儿动起手来，先打掉那些劳什子。怎么周副局长和何云他们还没有赶到呢？一会儿那张桌上的一个男青年起身到服务台上打电话，厅堂里生意红火，人声嘈杂，听不清楚他们在讲些什么。只见他打完电话又朝外面走去，这桌的韦探长坐不住了，起身跟上他。原来他去上厕所，韦探长跟着他厕所里兜了一圈，又回到餐桌旁坐下。此时他们听见一阵响动，很多双脚踏楼板的杂乱震动，根本不像一般时刻随意悠闲，透着一股紧张的逼迫。周副局长他们来了，四位警官不知道能不能再等，这么大的动静会惊动了正吃饭的两个犯罪嫌疑人。在何云上楼转身朝那桌人走去的同时，四位按捺不住的警官猛虎一样扑了过去，周副局长一群人也泰山压顶般的冲将过来，宣告最后的晚餐结束。二楼厅堂大乱，食客们慌不择路，没头没脑的抱头乱窜，一楼又有爱看热闹的顾客拼命往上探头探脑。有人大吼，我们是公安局的，我们有任务，不相干的人让开。厅堂里一下清浊分明，战斗几乎不对等，对手太弱了，五分钟不到，两个犯罪嫌疑人已被扭麻花一样扭进了 KTV 包间，分头开始审讯。你叫什么名字？
3: 田磊。
2: 叫什么？
3: 田磊。
2: 到底叫什么？
3: 田胜荣。
0: 毛丁早被何云指认得清清楚楚，无处躲也无处逃了。此时是二号的晚间7点45分，距离报案刚刚36小时。静安分局后勤部门已经为侦查员做好了宵夜点心，烧热洗澡水，为大家接风洗尘。侦查员们不能松心休息，他们还得连夜审讯，搜查赃物，使案子打井见底。没见过如此阵势的田生荣脸色发白，他哆哆嗦嗦地说，只对周局长一个人讲，人多了他什么也不说。周副局长留下一个记录员让其余人退出，关上审讯室的房门，边审边取赃，一个通宵下来水落石出。田生荣、毛丁和何云都是上海的知青后代，共同出身使他们相识相交相熟相伴，父母曾经的苦难不知是否是他们经常的话题，还是他们不愿意回顾的以往，总之他们会比其他出身的子女多一些同命相连吧。都市对他们最强烈的诱惑是物质，是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到手的商品。当然如果你没有钱，别说到手，连看一眼都不容易。比如住在这些星级宾馆里的人五花八门的消费方式，老百姓又知道多少呢？这些知青子女的父母大多是工薪阶层，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下岗待业的行列，养活他们吃饭穿衣上学已属不易，哪里有多余的

0: 高票供他们高消费，没有高消费的条件并不能扑灭高消费的欲望，没准越得不到越渴望。这都是记者在案后采访时的联想，肤浅简单的联想。每个知青家庭都有一部不平常的故事。毛丁与生荣四个月前才相识，毛丁也差不多从那个时候开始追何云。何云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和自顾温饱的收入，而毛丁和生荣没有。十八九岁心比天高，几乎没有挣钱养活自己的像样本领，对工作还挑三拣四，想轻轻松松挣大把的银两。求职的经历成了一串碰壁的记录。两个孽债四个月的交往是怎样的？怎样从一般的青年变成残酷夺命的杀人犯？因为与案情无关，办案时无人多问，记者在采访时也便不知，只知道他们在1994年最后一天的行为，那也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身心自由的最后一天。自由并不保证善良和美好，他们已经决定那天要杀人越货。过年了，满大街霓虹闪亮的橱窗，各大商家隆重推出新年营销策略，强烈地刺激着他们的困窘。他们不甘心困窘，他们觉得自己有能力改变困窘，他们选中大款云集的五星级宾馆。31号中午，也就是刘民住进宾馆的同时，毛丁和生荣见面了。他们先到张小泉刀剪店买了两把木柄单刃刀具，又到另一家百货店买了一根领带，一只旅行袋。看看时间尚早，两个人又到繁华街市的顶呱呱西餐店喝了两杯咖啡，边喝边自嘲地说，今晚以后他们的餐饮将不会这么简单。日落楼戏，夜幕垂降，黑夜总是给恶人壮胆，两个小恶人加紧行动了。他们来到了星级宾馆云集的静安区，并无特定目标，哪家宾馆有他们看上认为有货的人就造访哪家。他们先是跟上一位日本的老太太，看那个老家伙身上皮毛，光亮，耳朵上珠光宝气，想必房间里藏纳金银。在当时，日本人一般很有钱，不像西亚中东人比较穷。他们决定今天晚上就做他的买卖。他们跟进老太太住的宾馆，又一直跟上楼层，跟到客房间，谁知老太太房间里一房人足有四五个。毛丁和生荣悻悻地乘电梯出了宾馆，又去了另一家五星级宾馆。另一家也没有得手的机会。时已深夜，旧的一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各宾馆都开始了隆重热烈的元旦晚间节目，两个小恶人更显得形单影只。时间一个钟点一个钟点的过去，两个小恶人等得不耐烦了，什么新年不新年的，兜里没钱都是旧年穷年破年，何况旅行包里雪亮锋刃弹弹跳跳，那是一股恶的胁迫，胁迫他们飞刀夺命。10点45分，他们进了刘民住的这家宾馆，首先到卫生间藏好了刀子，人腰上每人腰上分别别了一把，物色到一位上了15层的外籍客人，随后乘电梯上到18层，准备从18层消防楼梯走到15层作案。谁知15层消防门是锁着的，进不去，两个人又沿消防楼梯走上18层，把旅行包扔在了18层消防门处。生荣拿出一个印有公安字样的工作证，是生荣父亲的工作证。生荣父亲是东北某铁路公安处的技术干部，不知他是怎样搞到手的，借查房为名寻找作案目标。他们连着去了4间客房，不是人多，客人警惕性高，总之他们没有得手的机会。此时他们被接二连三的失败惹毛了，他们已经等不及了，不管不顾了。11点45分，他们借着那张证件闯进了1706房间，他们看见刘民的大哥大呼机以及露在外面的钱财，互相用眼神示意就是他了。趁刘民回身找护照的时间，两个小恶人动手了。生荣在刘民前面用刀威逼他交出钱财，毛丁在他身后不时用刀尖点划刘民的背部。刘民突然动作，夺过生荣的刀子与之搏斗，生荣左手受伤，此时毛丁从背后猛刺两刀，刘民摔倒在床上，两个人用领带捆住刘民的双手，用毛巾塞住他的嘴巴，又上前猛捅猛扎，直到刘民血肉模糊倒地死亡。完事以后，两人共抢得价值5万元的财物，从衣柜里翻出刘民的衣服换上逃离现场。为了转移视线，他们乘坐出租车将作案工具丢弃在虹桥机场，将自己身上的血衣丢弃在某公房花园，将刘民的身份证和护照丢进了黄浦江。第二天，他们急忙用抢来的钱购置了皮尔卡丹、皮夹克、衬衣、皮鞋等衣物。等案子破掉清点赃物时，不到两天时间，他们已经花掉了8000元人民币和1300元美金，也就是说 在连带白天黑的三十几个小时里，他们平均每小时花掉600元，真应了那句古话，花钱如流水，够得上疯狂。可惜从他们手中流出的不是水，不是自己辛苦劳动得到的净水，而是别人的鲜血与生命。据交代，他们俩打算3号再到星级宾馆干上一票，就逃离上海躲风。然而在他们俩动手之前，侦查员似神兵天将坏了他们的如意算盘，将他们送上了断头台。
1: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0: 100-1=0。2014年10月12号，随着最后一名主要犯罪嫌疑人的落网，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618贩毒案成功告破。在本案中，抚州市公安局禁毒民警历经7个月的艰苦经营，成功切断了这条横跨江西广东两省的贩毒通道，共抓捕毒贩嫌疑人8名，缴获毒品冰毒9006克。同时，该案也是抚州市单案缴获毒品数量最多的案件。2014年之后，崇仁县城吸毒人员日益增多，对此有着多年禁毒工作经验的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教导员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吸毒人员背后一定有大宗毒品交易存在。于是他带领几名侦查员秘密深入易涉毒场所，搜集涉毒线索。以绰号为牛皮劳改犯为首的一伙人从广东购买毒品以后，回崇仁县城进行贩卖。2014年3月底，侦查员接到了群众的举报。经过连日侦查，该犯罪团伙的真实身份浮出了水面。牛皮的真实姓名叫做甘某辉，劳改犯的真实姓名叫做甘某明，两人均为该贩毒团伙的主要负责人，而且手下有多名马仔。此外，甘某辉等人不仅在崇仁县当地贩卖毒品，其贩卖黑手还伸向了临川、南城等地。鉴于案情重大，崇仁警方立即将情况向市公安局进行了汇报，并由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与崇仁警方成立专案组，继续开展案件侦查工作。5月21号，两名神秘男子一头钻进了赣粤高速崇仁收费站的监控室，吃住都在里面，一待就是48小时。而在此之前，专案组获悉甘某辉等人已经筹集到了资金，并且指使马仔租了2辆车前往广东购买毒品。为了锁定嫌疑人车辆，李教导员带领侦查员秘密潜伏在收费站，对过往车辆进行排查。他说，为了锁定嫌疑车辆，我们连看了1000多张照片，而且一个一个的进行比对，不允许有半点的疏忽。功夫不负有心人，5月23号，侦查员终于锁定了嫌疑车辆，并且通过信息研判发现，车上的4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进入到广东某地的一家酒店。当天下午，民警再次获取线索，4名犯罪嫌疑人中，甘某辉的马仔甘某带着裴某、吴某携带4000克毒品，准备从广东返回崇仁。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专案组兵分2路实施抓捕，一路民警在崇仁县城进行守候，一路民警在高速路上跟踪嫌疑车辆。然而几名犯罪嫌疑人十分狡猾，他们一会儿将车速提高到140迈以上，一会儿又将车速降到60迈缓速行驶，给民警跟踪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然而当行至乐安县境内的时候，民警发现同去的2辆嫌疑轿车仅1辆返回，而且不能确定毒品是不是在这辆车里。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抚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支队长果断决定停止抓捕，在更合适的机会将该贩毒团伙一网打尽。事实证明，这位有着30多年从警经验的老警察的决策是正确的。6月10号，侦查员得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为了开拓毒品市场，该贩毒团伙上线阿松已从广东来到了崇仁。然而对于阿松的长相、口音等信息，民警却无从知晓。为了找到阿松，侦查员调取了当天重点时段崇仁县城所有路口的录像，最终锁定了阿松入住的宾馆。然而阿松此时却不在这儿， 接着，侦查员将该。

0: 宾馆的停车场、楼道、前台等地方的30多个通道的视频影像全部拷贝，又通过数百个小时的分析推理印证，力求揭开阿松的神秘面纱。支队长说道，没有责任心破不了毒品案件，缉毒是个良心活。抚州警界有一个100减1等于0的办案法宝，就是100个人去摸牌，一个人偷懒把线索漏了，那么99个人的努力也可能付之东流，缉毒工作尤其如此。经过多种信息研判，专案民警最终确定了阿松。阿松原名为陈某松，为广东省陆丰市人，这为斩断这条贩毒通道打下了坚实基础。6月17号，民警获取一条重要信息，甘某明等人驾驶一辆轿车再次前往广东购买毒品，并且于当天下午从广东返回崇仁，预计18号凌晨将会抵达。随后几名犯罪嫌疑人将前往崇仁县城的一家酒店，和来自抚州南城等地前来拿货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以及甘某辉会合。为了成功的侦破此案，抚州市公安局决定成立市公安局副局长为组长的专案组，并且抽调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崇仁临川南城县禁毒刑侦精干力量进行布控。第一组民警埋伏在抚吉高速吉安路口，静候跟踪嫌疑车辆，同时民警根据该团伙前期行走路线进行分析，判断犯罪嫌疑人将会从乐安以高速路口驶离抚吉高速，而乐安县山阳镇是通往崇仁的必经之路，由于此处正在施工，导致车辆经过减速，这便成了最有力的抓捕点。于是李指导员带领第二小组民警布控于此，第三组民警负责布控在甘某辉等人所住的宾馆房，第四组民警则埋伏在抚巴县旁，随时等待增援。18号凌晨3点左右，守候在山阳镇的李指导员以及战友们终于接到了指挥部传来的抓捕指令。随着一束刺眼的灯光进入了山阳镇抓捕点，专案民警立即将事先准备好的破胎器设置在道路中间，同时又有好几辆车将其他的通道堵住，重重包围之下，民警将几名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并当场缴获冰毒9006克。得知甘某明等三人已被成功的擒获，埋伏在宾馆旁的民警也立即行动，将甘某辉以及来自临川南城的犯罪嫌疑人抓获。随后通过对甘某辉等人的连夜审讯，侦查员确定了阿松就是广东的毒品供货上线。接着专案组先后三次深入广东进行排查布控，终于在10月12号在广东省陆丰市将阿松抓获。至此，这起抚州市负责侦破的最大一起贩卖毒品案件全面告破。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9: 嗨，五一假期就在眼前，
10: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11: 云间畅想劳动日，
12: 暖风喜迎假期时，
11: 电波飞扬旋律起，
12: 调频速递路况知。
11: 滨城声声传心意，
12: 街景暖暖寄温情，
11: 电波相伴时时喜，
12: 五一畅游步步轻。
13: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北京时间的13:03，欢迎收听滨海之声广播下午时段为您带来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当班的主播佳妮。我们在此刻首先来关注一下槟城的天气。今天全天都很晴朗，天空蔚蓝，阳光充足。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11度，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建议大家备一件薄的外套。风力风向方面，西南风或者是南风，风力3到4级为主，湿度约52%到73%，空气质量优，非常适合开窗通风。今天的日落时间大约是在19:04。天气不错，非常适合户外活动，不过白天的紫外线指数很强，朋友们出门记得涂防晒霜。

劳动创造价值，健康尤为珍贵啊！愿大家假期愉快，别忘了劳逸结合，用饱满的精神来迎接美好的五月。好的，我们关注完天气来听歌，稍后进入今天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了解文娱方面的消息了。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5月3号的10:42，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4亿元。电影《消失的人》含占1994《门牙》暂居五一档的票房前三甲。今年的五一档电影佳片云集，精彩纷呈，涵盖了动作、喜剧、悬疑、动画、历史、战争等多类型中外影片。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共同了解，这一些影片。《消失的人》是围绕一桩牵动多方的离奇案件展开的，看似平静的生活场景中，实则暗藏着不为人知的犯罪痕迹。影片节奏紧凑，以环环相扣的案件将悬疑张力和惊悚氛围拉满。寒战1994，这是寒战系列十年回归的大荧幕影片了。寒战1994讲述了一桩富豪绑架案背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四方势力的纷争，以及暗流涌动中权力格局的新一轮重塑。影片《门牙》是由李欣编剧执导，张宇和陈浩宇领衔主演。故事主要讲述在大城市打拼的普通情侣李未央与沈清遭遇一场意外车祸，让沈清失去两颗门牙。两人原本拮据但平静的生活，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给打破。电影《时间敢死队》讲述了陷入人生低谷的护工张小兵与一群身患重病却乐观坚韧的病友朝夕相伴，彼此救赎，最终重拾生活勇气的温情故事。影片是以轻喜剧的形式直面生死议题，用温暖治愈的叙事来传递珍惜当下、勇敢活着的生命态度，展现平凡人直面困境的乐观与力量。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是源自一封温情的特殊家书，信上写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觉得不再遥远。小伟拿着阿嬷珍贵的这封家书远赴泰国寻找失联40年的阿公，一路磕磕绊绊，笑点满满。影片《纵横四海》昨天上映，讲述了阿海、阿湛和红豆三位盗贼在养父操纵下盗取名画却遭陷害，历经生死考验后联手复仇的故事。时隔35年，这部经典的华语影片将以 4K 高清修复、普通话、粤语双版本的形式在内地首次公映。大荧幕上，巴黎街头的飞驰，轮椅上的华尔兹，那些侠气与情谊都将以更清晰的模样呈现眼前。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两部动画片哈。影片《燃笔娃》呢，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倾力打造的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故事是源自古老的羌族神话，讲述少年燃笔娃与伙伴狗狗奔赴神山寻找温暖、终极秘密的冒险历程。而《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啊，这是国民级动画 IP 猪猪侠系列的全新电影，讲述了猪猪侠和好友星航穿越时空重返过去，以赛车为武器对抗神秘披行记啊，拯救陷入危机的车神银河。时隔20年，进口片《穿普拉达的女王》推出了续作《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影片聚焦数字时代的行业变局，杂志社面临财务危机，米兰达向昔日的助理寻求帮助，而艾米丽呢，已经跃升为奢侈品的集团高管。从上下级到不义对手的身份反转，成为了续集最大的看点。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是36.8元，创下了近4年同期最低。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全年预计投放不少于12亿元的惠民观影补贴。五一假期，快带上家人朋友走进影院，解锁不一样的假期时光，感受光影的魅力吧。

我们在歌曲这个之前啊，听歌之前呢，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五一假期啊，影院正在上映这一些好的电影方面的消息。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看看这个国产剧市场哈，都有哪些新剧上映。五一假期不想在外人挤人，宅家剧追剧才是正经事儿哈。五月国产剧市场堪称是神仙打架，从《非遗传承》的匠人故事，到《朝堂权谋》的双强博弈，从《海岛青春》的治愈救赎，到《武侠探案》的江湖豪情，五部新剧涵盖了六大题材，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的追剧 DNA。 这些剧集呢，不仅演员阵容亮眼，制作班底更是诚意满满啊，有的为还原传统技艺全程实拍，有的实景搭建武侠世界啊，所以接下来准备好瓜子切水，这一波电子榨菜绝对让你假期不无聊。我们先看莫欣哈是如何用非遗技艺打动观众的。杨紫饰演的制墨匠人素颜出镜，提前三个月就进工坊学艺烧烟锤墨和胶啊，手上。

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部即将上映的电影哈。这部电影呢是由索尼影业全球发行的奇幻冒险巨制《宇宙巨人希曼崛起》。这部影片昨天发布了《拔剑归来》版的预告和海报，正式确认引进内地啊。影片呢讲述了被困于地球的埃塔尼亚王国王子亚当啊，借助尘封圣剑之力重返家园，变身宇宙战神守护家园的故事。当赐予我力量吧这句口号响起，一场横跨两个世界、承载三代人记忆的热血对决即将在大荧幕唱响战歌。这一次宇宙巨人

人这个童年顶流 IP 的真人版返场，还邀请了大黄蜂的导演特拉维斯·奈特执导。从目前释出的物料来看啊，电影中艾塔尼亚的世界、骷髅城堡、宇宙飞船等元素都得到了网友的官方概撮，而片中的复古音乐、贴身肉搏、飞船对决也将在这个暑假掀起一波硬核解压的浪潮。在拔剑归来的预告中，主人公亚当表面上只是地球上的一个普通社畜啊，却因为神秘圣剑的召唤逐渐觉醒了自己尘封的身份，那就是艾坦尼亚星球的流亡王子。可当他重返家园，等待他的并不是记忆中荣光万丈的故土，而是一个在骷髅王的阴影下彻底沦为废墟、故人离散的残破王城。在自责与迷茫中，亚当再次拔出圣剑，喊出那句响彻寰宇的咒语：赐予我力量吧，我是希曼。并集结了昔日的战友追随他一起反抗骷髅王，上映一场硬碰硬的史诗对决。如果说芭比是无数女孩梦想衣橱的启蒙者，那么希曼便是同一时期无数男孩勇敢精神的催化剂了。作为芭比娃娃的同门师兄，堪称玩具里的祖师爷级别的希曼，开创了肌肉英雄与奇幻结合的先河。随后同名动画剧横空出世，并被引进国内，凭借奇幻的世界观、热血的故事和充满力量感的角色设定，成为一代人心中当之无愧的复古神作。而那一句赐予我力量吧的变身咒语，更是深深印刻在无数中国观众的记忆之中。这一次重启的真人版，重金打造的宏大视效重塑了艾坦尼亚大陆的经典场景，魔法森林、灰壳堡与蛇山等都在预告中有所展现。影片既有史诗级别的战争场面，也不乏对英雄成长与人性的细腻刻画。变身猛男希曼的亚当也将带领观众重返那个充满冒险与勇气的奇幻世界，唤醒久违的纯粹的热血感。我们也期待这部电影早日上映。

0: 假期就在眼前，
1: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2: 云间畅想劳动日，
3: 暖风喜迎假期时，
2: 电波飞扬旋律起，
3: 调频速递路况知，
2: 音程声声传心意，
3: 街景暖暖寄温情，
2: 电波相伴时时喜，
3: 五一畅游步步轻，
4: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0: 听，风吹稻浪，颗粒归藏。在这片土地上，收获正忙。时间不会辜负耕耘者的每一滴汗水。我们欢庆，也正播种下新的希望。你问我，未来中国会是什么模样？更便捷的出行，更智能的生活，更绿的山水，更蓝的天空，还有那些我们或许没能预想的，不断被刷新的关于未来的想象，不断被满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的上天入海的梦想。我们会看到中国更加自信从容，拥抱世界，屹立东方。而最终描绘这一切的，正是此刻的每一个你我。
1: 百年成就，无比辉煌；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新时代新征程，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0: 张晨光携一家老小在这跟您拜年啦。我一家，哎，我老婆呢？阿发，能不能快点啊？不知道我回家归心似箭吗？
1: 哎呦，我当然知道你回家归心似箭啊，但是你两手空空，身轻如燕，我拿那么多东西，我都。

0: 哎呀，我这老家什么都有，而且不用带现金，一只手机都搞定了。叫你不要买，你买那么多干什么？
1: 哎呀，你在那里讲什么？你是经常回来呢，我是第一次回泰安呐。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回家过年空手像话吗？更何况礼多人不怪嘛。
0: 好好，那你拿那么多，你不会叫念宗给你拿吗？
1: 啊，那你看他还拿得下吗？
2: 阿江啊，不能快点的，不知道你爸爸回家归心似箭的。
0: 来了，来了。哎呦，你们这是在搬家呀？
3: 妈，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0: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走了。
1: 哎，帮忙拿一点呐、
0: 我会，你买的你拿，我带的我拿。
1: 干什么？
3: 爸说你买的你拿。
1: 那我还要你这个儿子干什么？
3: 好好好，我拿我拿我拿。
1: 一天到晚就只知道抓着那个扣子。
3: 爸，那扣子到底哪件衣服上的嘛？
1: 反正不是我衣服上的。根据我女人的直觉，这个扣子一定有问题啊。
4: 根据我男人的经验，你们女人的直觉啊，通常都很准。
0: 啊，回家啦！
1: 快点，
3: 巴掌喊了，
1: 不是很准吗？
3: 边走边分析吧。
0: 哎呀，小心！
5: 哎呀，大表叔！哎呀，
0: 小陈，哎呀，表姐。
6: 回来了，
0: 谢谢谢谢，回来了，
6: 谢谢谢谢，太不容易了，累了吧？
0: 来来
6: 来，快坐下歇歇。哎呀，不是是你对象吗？
0: 哎，这是我媳妇阿芳，见过表姐。
1: 表姐好。
6: 哎呀，你好你好，快坐下坐下。哎呀，你看看，回来就回来吧，还买这么些东西干什么？
1: 应该的，这些啊都是
0: 我都是我让他买的。
1: 对对对，哎，都是他交代我买的，他比较讲究了。哦，一家一家去买的哟。哎，这个牛舌饼
6: 啊，牛舌饼，
1: 凤梨酥
6: 啊，凤梨酥，
1: 米粉，
6: 米粉，
1: 麻糍，
6: 没听清，
1: 还有这个
6: 南石豆麻糍。
1: 哎呦，表姐，你不要小看这个毛巾呐、这个毛巾呢、是我用过最好用的毛巾了、长毛不掉毛，好用又吸水，我们台湾很多人都在用的。
0: 哦，哪里产的？
6: 山东泰安。
3: 妈，你从台湾买了山东产的毛巾回来送了山东的亲戚。
0: 哎呦，
1: 弄错了。这个是我刚才在村口买的，是要买回去要送台湾的亲戚朋友的。
3: 太好了，扛过来又得扛回去了。
6: 哎呀，这个扛过来又扛过去的人是谁呀、
0: 这是我儿子阿忠，见过表姑妈。
3: 表姑妈跟您拜年了。
6: 哎呀，你看看这孩子长得更喜人嘞。
3: 没听懂。表姑妈、请问一下家里有 WiFi 吗？
6: 哟，冒犯走哟，劝服改。哦，
1: 你呀、走到哪里都在问 WiFi。
3: No
0: 表姐，
3: 谢谢谢谢。
0: 妞妞到了吗？
6: 回来了。他放下电话，特别着急，叫了司机赶到机场，下了飞机直奔家里，现在正在厨房给你擀饺子皮呢。
1: 你们在说谁啊？
6: 妞妞，
1: 妞妞啊，好可爱的名字哦，抱出来看看呢、
6: 看看可以，那让不让抱，俺可就不知道了，俺给你叫去。
1: 我说奇怪了，怎么这里一点都不冷啊？原来这里的人都喜欢在院子里面搭一个大暖棚啊！你在想什么？
0: 阿芳啊，我。
1: 你好久没有用这种眼光看我了。怎么看不到？
6: 喂，俺把手机放外头了，外头信号好，好尴尬呀！
7: 铁蛋儿，
0: 牛牛，
7: 铁蛋儿，
0: 牛牛，
7: 真的是你呀、
0: 是我，
7: 不认得了，不敢认了。
0: 哎呀，是，这人是谁呀？他就是妞妞。
1: 哎，你好。

0: 竟然是？
1: 我是他的太太，阿荒。
0: 阿荒妹妹，幸会幸会，铁蛋，我们坐下聊吧。来来来
2: 来。哎呦，你说说看，今儿在街上啊，我这我哪？
0: 你，我
1: 表姐，
0: 哎，
1: 你的手机不是已经拿进去了吗？
0: 哎呀，真是难领卖一个手机
1: 啊！你可以换一个电话铃声吗？
0: 啊，换换换，马上就换，俺给你换个包青天。你先说
2: 啊，有个东西啊，这个
1: 不要这个。我们先说说那个，哎，你有老公吗？没有一起回来过年呢。
0: 我先生啊，正忙着第二家公司上市呢，这回没跟我一块儿回来。
1: 哎呦，人家的老公很优秀的。
0: 还好啦，
1: 你长得那么漂亮，你的老公一定很帅哦。
0: 那倒不一定。
1: 有我的老公帅吗？
0: 那倒没有。没他个子高，也没他肩膀宽，没他鼻梁直，更没他耳朵圆。不过认识我老公的人都说呀，他长得有点像《那年花开月正圆》里边的吴老爷。
1: 哎，人家在那里说他的老公，你在那里捏什么耳朵啊？
2: 也巧了，人家都说那个吴老爷长得像我。
0: 哎，
1: 儿子还说我长得像芈月呢。
0: 哎呦，这个气氛，我们照张相吧。这么多年没见了，留个纪念啊。来，
2: 好，来，阿芳，来，你帮我们照
1: 啊，不是要合照吗？阿忠啊，
3: 啊，
1: 来帮忙照相。
3: 照什么相？我在团战打排位。
1: 哎呀，没关系的，反正你的队友都说你是个坑。
3: 不拍，
1: 我给你买皮肤。
3: 请坐。
0: 这位又是谁呀？
4: 这是我儿子阿忠，见过姑姑。
3: 好、啊，见过。好、啊。
0: 哦、啊，长得跟你一样，又高又帅。
1: 我们两个生的。
0: 辛苦你了。我们坐下照吧。
1: 哎，好好。
3: 看这里啊，一二三，
0: 耶！
2: 能端庄点行吗？
3: 再一张啊，一二三，
0: 耶！
1: 再来一张哈、我们有点默契好吗？大家比一样的手势，我们比一个心好了。
3: 好，要拍了，一二三，
0: 耶！
1: 再拍一张啊、
2: 可以了，可以了。
3: 我也觉得可以了。
0: 你有微信吗？
3: 加微信了，妈。妈，
0: 我们加个微信吧。啊，
1: 我看还是建个群吧。
0: 群主好。哎呦，这么多年过去了，所有的记忆都模糊了。可是你走的那个晚上，我记忆犹新。
2: 对，我还记得。你拉着我的衣袖，我拽着你的衣角，咱们哭得简直了。
0: 你边哭还边说要我跟你结婚。
2: 对对对对，
0: 你说要我做你的老婆。
2: 对对对，你做我的老婆。不是，那老妈。
0: 老婆。
1: 他说是老婆。
2: 哎，那是过家家。
0: 哦，我想起来了，你还说呀，等我们结了婚之后要生一个孩子，你要给那个孩子取名字叫什么什么钟。
2: 忘了。
1: 念钟，
0: 对，就是念钟。
2: 那是过家家、啊。
1: 哦，原来我儿子的名字是过家家过出来的。好了，现在扣子搞清楚了，我们来弄弄那个扣子来的。
2: 来，
1: 拿出来。
0: 你还留着？
2: 还留着。
1: 解释一下，
0: 这个扣子是当年他从我身上拽下去的。
1: 哦，从他身上，
2: 身上的衣服。
1: 你没有事从人家身上衣服拽一个扣子干什么？
2: 所以我现在还给他呀。
0: 我没想到你一直留到了现在。

0: 你当年就说过，你要保留着它，作为我们日后再次相认的信物。你等着。
1: 哎，妞妞，
0: 你
1: 妞妞，嗯，
0: 你等着。原来这个扣子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信物啊！为什么这一段你从来没有跟我说？
1: 这不是不说，是不敢说。
0: 你怕什么？
1: 那个扣子是我从家乡带出来唯一的一样信物，它不仅代表我童年的回忆，更是深藏在我内心的一份乡愁。我不说，那是因为说起就会想起，想起我又回不去。你知道回不去那种苦吗？
0: 老王啊，那你真是把你这个老婆看小了。我的妈妈虽然是安徽人，但是我的爸爸也是安徽人，在台湾生下来，我这个好像是台湾的台湾人。但是我的父亲，他从小就告诉我，你永远不能忘记你是安徽省潜蛟县人。每年过年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有两张椅子永远是空的，但是上面摆好了碗筷，那是要留给爷爷奶奶的。每一次我都看到我的父亲手里面拿着我奶奶发黄的相片，轻轻地抚摸，无声地哭泣。他这一生是多么的想回家，我现在就是替他回家。
1: 好啊，你能理解就好。
0: 理解的。小姐，你这里不是应该给我一剪梅吗？
2: 哎，这个娘哎，你不是说换成包青天吗？哎呦，俺这个手机除了伴奏得了。
1: 可惜啊，扣子在，衣服不在了。
0: 衣服还在，
3: 还在啊！
0: 我一直保留着，
1: 一直保留着。
3: 那恭喜你们呢，一个衣服还在，一个扣子还在。你们衣服跟扣子，今天你们终于可以，哎、啊。怎么那么小贱呢？
0: 那当然了，那时候啊，我6岁，他只有5岁。
3: 哎呦，是那个年纪发生的事情啊！
1: 所以我跟你说，那是
4: 过家家。
3: 哎呦，这个家家过得好，哎，这个家家过得太好了。哎，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扣子红回去啊！
0: 好啊，
3: 哎，
0: 好，来坐。
3: 哎，来来来。小心哈！啊，难怪呀、啊，我们家老王帮我买的衣服啊，都是拉链的。好了，哎呀，现在这个扣子啊，终于回到衣服上了。哎，来来来，老公，你坐过来，你们两个人呢、啊，拿着这件衣服，我帮你们两个照一张相，看这里哦。来，1、2、3。
1: 好。
0: 表姐，
2: 哎，
3: 你这里不是应该给我来点音乐吗？
1: 哎呦，有没有什么音乐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回家团圆过年啦。
2: 就是嘛，马上吃团圆饭了，咱们开饭了，过年了。
5: 刚刚收听到的是芳芳、张晨光和王琦带来的小品《归家》，愿游子们早日归家。时间来到13:55，欢迎收听这一时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们来听首歌，张杰的《树呢》，稍后见。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2 p.m.
0: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4: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5: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6: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7: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8: 好、啊，
7: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9: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0: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1: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2: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3: 来来来来来，让我们
7: 为全面小康打卡，
13: 为乡村振兴打卡，
7: 新农业，
13: 新农村，
7: 新农民，
13: 新希望。
14: 假期就在眼前，
15: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16: 云间畅想劳动日，
17: 暖风喜迎假期时，
16: 电波飞扬旋律起，
17: 调频速递路况知，
16: 滨城声声传心意，
17: 街景暖暖寄温情。
16: 电波相伴时时喜，
17: 五一畅游步步轻。
18: 滨海之声广播祝你五一假期快乐。

欢迎来到滨海之声广播，来收听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佳妮。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津高速公路的实时情况。截止到今天上午，天津境内此前发生事故的高速路段均已经处理完毕，通行恢复正常。今天是五一假期的返程高峰，下午的15点到18点高速车流量比较大，请注意津冀高速，津冀高速天津站、冀州站容易拥堵。其他一缓行障分别是津滨高速天津站及滨海站、海滨大道永定星河站及临港站、京津高速北塘站。建议大家开启导航软件的路况广播功能，或者是通过天津高速公路官方账号来获取最新的路况。我们在这一时段来听汪峰带来这一首《请把我在路上叫醒》。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好玩的地方哈。风暖花香正是出游的好时节，五一期间天津各大主题乐园纷纷上新了，推出了多项各具特色的春日场景，被京城市民和游客开启了全新的玩法，也为这个假日增添了一股新的激情。为了迎接五一，泰达航母主题公园以

宇航启程快乐绽放为主题，精心打造了一系列全龄段沉浸式的文旅盛宴。5月1号到5号，景区以丰富多元的演出阵容、趣味十足的互动体验、硬核震撼的军事场景，为广大游客带来一场全龄覆盖、趣味加倍的假日游园体验，让每位游客都能够在航母园区邂逅快乐、定格美好。假日期间，两大王牌实景演出《航母风暴》《飞车特技》重磅上演，点燃假日的激情。同剧演绎《小王子》《星际奇遇》《仲夏夜之梦幻仙境》《梦幻泡泡秀》温情上线，治愈全民童心。非异国潮和市井趣味相映成趣，尽显文化的魅力。一曲同乐，让游客在欢声笑语中感受金门曲艺的独特韵味。国潮画廊、魔术秀趣味亮相，为游园增添别样乐趣。朋克机甲和国潮武侠碰撞出圈，引爆视觉的冲击。朋克星球机械巡游秀将工业美学和未来感完美融合。墨家游侠以国潮武侠融合蓬气蒸汽朋克风格，沉浸式的演绎江湖侠义。另外，园区还全新升级推出了互动闯关赢取军需的全员 NPC 主题互动活动，为亲子家庭打造温馨独特的假日时光。憨态可掬的航母三小只吉祥物全天不定时的快闪互动，机长拥抱合影不停，萌力拉满欢乐氛围。即日起到5月17号，天津方特旅游度假区倾情打造闯入熊出没世界的主题活动，乐园实景还原熊出没经典动画场景，推出缤纷趣味互动游戏，全天候独家 IP 演绎以及梦幻主题夜场，并联动熊出没主题酒店提供一站式的度假服务，在五一假期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欢乐体验。乐园熊出没山谷主题区重磅还原熊出没经典的动画场景，光头强之家、森林小屋、树洞、伐木卡车等名场面一一呈现，游客会置身现实版的熊狗熊岭。园区大门口呢，还设有憨态可掬的巨熊熊二气魔，供游客拍照打卡。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能与熊大、熊二、光头强开启沉浸式的欢乐奇遇。另外，熊熊大富翁主题互动游戏惊喜来袭，融合了投掷、答题、打卡、趣味挑战等十多种玩法，游客可以全家组队参与，完成指定任务即可收集印章，兑换熊出没限定周边以及主题礼品，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欢乐和惊喜。另外，活动期间园区独家 IP 演绎也是全天精彩不断，熊大、熊二、光头强领衔登场，带来森林派对、熊熊健身操、熊二的生日会以及主题巡游等缤纷演绎活动。山谷内更有超100名高颜值 NPC 全程陪伴，游客可以近距离的互动、趣味合影，留下美好的假期回忆。另外，各类即兴小剧场轮番上演，将乐园狂欢或氛围拉满。本次活动还特别推出了主题夜场狂欢，梦幻泡泡漫天飞舞，篝火晚会热情开启，游客携手共舞，在歌声和欢笑中度过温馨夜晚。同时，室内外人气项目将持续营业至晚间，为游客开启白加黑唱玩模式，让欢乐不打烊。白天游园狂欢，夜晚安心休憩。假日期间，天津方特携手熊出没酒店，为广大游客解锁舒适、便捷、欢乐的一站式度假体验。游客入住熊出没 IP 主题客房，畅享萌趣十足的休憩时光，全天候沉浸于熊出没的欢乐世界。我们再带大家来天津欢乐谷看一看吧。巨型的飞天鳌鱼无人机大秀、人气 NPC 国潮演绎、电音派对，五一假期天津欢乐谷14小时超长营业，日夜狂欢，带你从早嗨到晚，欢乐不重样。其中全运会同款神级装置20米巨型飞天鳌鱼凌空而来，龙头鱼身瑞祥巨作震撼登场，20米庞然大物悬浮半空，
缓缓遨游，无人机大秀五一天天游，感受专属金门的夜空浪漫。新设备脉冲 Disco 尖叫上线，带来挑战地心引力，还有超人气网络红人和知名的 coser 连番空降，共度欢乐时光。演艺方面，国潮大巡有敦煌舞蹈、潮流快闪、特效实景剧、趣味情景互动，不用特意赶场，漫步游园就能够偶遇精彩。晚间的电音派对高能开造，音浪炸场，跟着节奏甩掉烦恼， N 种趣味玩法等你来探索。这个五一，天津极地海洋度假区也推出了极地惊喜狂欢节，围绕全时段多场景的游玩体验进行系统化打卡。白天游客可以观赏海洋动物及四大海洋主题演出，参与巡游互动，夜晚则以湖上国潮夜秀及国际大马戏为核心亮点，叠加全天百余场的演出，构建持续不断的内容供给。在度假配套方面，项目同步打通了住宿与休闲场景，游客既可以入住极地海洋酒店体验主题化亲子度假空间，也可以前往汤布里极地温泉酒店放松身心，形成日夜游玩的复合体验。整体来看，度假区通过公园加酒店加汤泉的业态联动，推动产业形态由单一游览向一站式滨海度假转变，也进一步提升了游客停留时间和度假体验的探索。

好听的歌，我们继续来了解资讯哈。记者从事文旅局了解到，五一假期2026邂逅天津戏曲街角，携经典剧目京剧西厢记与评剧花为媒归来。这是人民公园提升改造之后迎来了首个大型实景戏曲的盛事。天津呢也将以文旅深度融合为抓手，打造沉浸式新消费场景，探索公园城市更新路径的生动实践。去年深秋邂逅天津戏曲街角首次将评剧经典花为媒引入人民公园实景演出，导演团队巧妙利用园林空间的层次，通过演员配乐舞美等不同舞台元素和自然景观的互动，将富强花影洞的场景具象化。今年五一两出剧目联袂回归，再度为市民游客呈现精品交辉的视听盛宴。那据了解，作为2026年天津五一假期重点文旅活动，邂逅天津戏曲街角京剧西厢记与评剧花为媒已在5月1号到3号10点至11点，将于5月4号至5号11点至11点45分交替限时上演。每场演出限定200人次，观众可以在当天演出前1小时现场免费领取邀请函。更多演出的详情可以关注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邂逅天津官方微信公众号。五一假期前夕，一场跨越时空、连接中西的艺术盛宴在中国美术馆开启。今天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正式开放。36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集中亮相，涵盖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20多位艺术巨匠的经典作品，其中大部分是首次与中国观众见面。本次展览最大的看点无疑是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三位艺术复兴巨匠的原作齐聚中国。达芬奇的战斗中的骑士半人马与战士，米开朗琪罗的劫掠加尼莫德斯，拉斐尔的手拿苹果的青年男子肖像等作品，将带领观众直面那个辉煌时代的艺术灵魂。达芬奇的战斗中的骑士半人马与战士早在18世纪便入藏乌菲奇美术馆，画中奔跑的马匹与骑士接战的场景曾在他的创作中反复出现。米开朗琪罗笔下的劫掠加尼莫德斯是该主题最具感染力的作品之一，画面充满了戏剧的张力。加尼莫德斯被雄鹰抓向天空，带往奥林匹斯山，而拉斐尔笔下那位手拿金苹果的青年，目光柔和，背景深远，散发着温润与静谧的气息。展览还汇聚了文艺复兴各流派的众多名作，威尼斯画派大师提香的花神被誉为西方艺术史上最动人的女性形象之一，她沐浴在金色光芒中，手持鲜花，端庄而鲜活，仿佛春天本身。波提切利则有5件作品展出，其中圣母子像为研究其早期风格提供了重要的坐标。作为文艺复兴的摇篮，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乌菲奇美术馆堪称文艺复兴艺术宝库。该馆策划部主任艺术史学家西蒙娜·帕斯奎努奇介绍，本次展览特别推出了肖像画的分量，他们不只是画一个人，更是在讲述那个时代的时尚权力与人文精神。在他看来，这些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肖像画就像一面面镜子，映照出几百年前欧洲社会的精神图景。中国美术馆馆长潘奕奎说，这些作品的选取经过中意两国专家反复论证，件件都是重磅之作。展览还系统

同梳理了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之间的师承关系，对文艺爱好者来说，这无疑是一场文化的盛宴。潘奕奎还透露，本次展览将拉开中国美术馆一系列国际大展的序幕。接下来，曾被列宾称为绝世之才的尼古拉·费辛艺术大展也将登场。与此同时，中国美术馆正在与多家国际博物馆推进交流合作，在把世界名作请进来的同时，还会将体现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意蕴的名家美作推广到世界博物馆与美术馆。据了解，本次展览实行实名制的售票，观众可以通过中国美术馆官方小程序、大麦等线上平台，或在现场特展服务台购票。线上购票无需重复预约入馆，展览将持续到8月28日。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假期就在眼前，
4: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5: 云间畅想劳动日，
6: 暖风喜迎假期时，
5: 电波飞扬旋律起，
6: 调频速递路况知，
5: 槟城声声传心意，
6: 街景暖暖寄温情。
5: 电波相伴时时喜，
6: 五一畅游步步轻。
5: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7: 唐经理在这儿三年了，来年我就要调走了，我舍不得离开大伙儿啊，舍不得我这些老客户啊。小郭，
8: 哎，
7: 门外来人了吗？
8: 来了，
7: 请他们进来吧，不差这两分钟，天冷。
8: 好嘞，开门喽。
9: 哎呦，
8: 哎，慢点，慢点，
7: 大家排好队，
8: 慢点，慢点，别着急啊。
7: 哎呀，贾小姐，今儿准备投诉谁呀？啊，
9: 不投诉，取钱。
7: 哦，取钱呢？
9: 哎，
7: 自动柜员机没人。
9: 我要取的钱，柜员机没有。
7: 外汇呀？
9: 人民币。
7: 你取多少人民币，柜员机里没有啊？

0: 这柜员经理是没有。哎，不是，你取这么零的钱干嘛呀？
1: 哎呦，一碗馄饨四两包子，真好的呀！
0: 早点呢、啊，要早点钱都现取啊。
1: 是的呀，
0: 您干脆呀、啊，取上100元的啊，能吃一个星期。
1: 不行啊，你想一下啊，我买完包子拿着零钱走在大街上，万一被人家撞一下。我这个小身板肯定就倒下了呀！哎呦，你在想啊，零钱撒了一地呀，被大风刮得跑来跑去，留我一个弱女子在寒风中抽泣呀！哎呦，那个画面！
0: 江小姐，
1: 想想我就害怕呀！
0: 哎，我还是给您拿号吧，不让您取钱，我害怕。
1: 好的呀，好的。
0: 哎，您拿好了。哎，走好。哎呦，老爷子，您怎么来了？
2: 拿号。
0: 您不是刚取完钱吗？
2: 那我再把它存上。哦，
0: 刚取完就存上啊？
2: 那我看他在不在。
0: 嘿，您等着。哎，老爷子，我呀在这儿干了3年了。哦，其实我知道您是相声演员杨
2: 少华。嗯，不，他快90了，他来不了。我跟你说啊、说相声难啊。
0: 哦，说相声难，
2: 尤其那贯口。
0: 哦，贯口也难。
2: 难。
3: 您来了。
2: 我来了。
3: 来了。
2: 哎，自从桃园3结义、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他的长坂坡赵子龙说你把这号我让我拿
0: 了。不是，老爷子，赵子龙七进七出那段你可没说呀？
2: 那说不了了，一说那个这难忘今宵了。
0: 嘿，这老爷子。你好，你好，我要出趟国。
4: 好啊，
5: 去啊。哎呦，
4: 我办签证打流水单。
0: 哦，流水单呢、
5: 二楼。
4: 得嘞。
1: 大堂经理
0: 在。您办什么业务啊？
1: 交罚款，我那个车被贴条了。
0: 哦，交多少钱呢？
1: 18000。
0: 嚯，罚这么多呀？您那车停哪儿了？不会是停那个交管局院里了吧？
1: 嗨，路边顺手一停，然后出国旅行，一走就是半年，把这个事儿忘得干干净净。回来一看，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车被贴成了报刊亭。
0: 您还是去交管局吧，我们这儿啊交不了那么多。
1: 那行。
0: 您走好。
6: Hello。Excuse me.
3: Hello.
6: My name is 杨子。Can you tell?
0: 我帮你看。哦，你要办信用卡呀？你看啊，这上面提示了，让你填这个证件类型。
6: 长方形。就是那个可以翻页的呸。
0: 不，我给您做个示范。
6: 啊、哎，对喽。I said thank you.
0: No thank you.你看啊，证件类型你要写身份证或者是护照。
6: 年龄
0: 大。
6: 婚姻状况
0: 未婚。
6: 手机号。
0: 我胡写一个啊。
6: 哇哦，原来这一栏是可以胡写的。
0: 哎，这一栏不可以胡写的。要写真的吗？
6: 真的。你的。
0: 哎，1860呀，我怎么也成这味儿了。你看啊，写上了，这儿画勾。
6: 谢谢，再见。
0: 哎，你不办业务了、不办卡了？
6: 不办了呀，我是替我姐姐要你电话号码的，记住哦，最近有陌生电话，一定要接啊。姐夫，再见。
0: 姐夫，哎，你姐是谁呀？嚯，您这是流水单，
4: 我这是万年历。
0: 不是，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4: 大型民营社区综合经济支柱产业。
0: 简单说，
4: 便利店。
0: 对。哦，我说嘛，这么长流水单。哎呀，
4: 家里那位管得严，超过300就得打报告。
0: 哦，
4: 存的是勤了点，改天家吃去。就你弟妹做那炸酱面。嘿
0: 嘿
4: 呵呵，回见了您呗。
0: 哎， 什么时候吃啊？
5: 咱俩进去说，咱俩别在外边说，咱俩今年必须把
0: 这个事
5: 说清楚。咱俩，我给你，
0: 别咱的，就是我说你听着，被动接受，完了。
5: 啊，不行，我一肚子的学问，我要说要说要说。
0: 我插一句啊，
5: 不让插，我告诉你，我这些年的书不是白看的，四大名著随便问。
0: 四大名著里边的事儿你都知道吗？
5: 不是吹牛，我倒背如流。问。
0: 林黛玉葬花以后那把锄头放哪儿了？
5: 锄头放。
0: 三国演义，周瑜周公瑾火烧赤壁那天是礼拜几？
5: 礼拜几？
0: 水浒传那个坏蛋高俅，他踢球踢什么位置？
5: 踢球。
0: 西游记孙悟空丢，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那一个丢多少里？
5: 丢。
7: 您是专家？
0: 不是。
7: 那您是学者？
5: 不是。
7: 那你俩到银行干嘛来了？
5: 这儿暖和呀。
0: 哎呦，该回家接孩子了。
5: 哎，我在盘饺子馅了。我告诉你，明年咱们接着问。
0: 再读十年书吧。
5: 好。
7: 谁能告诉我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孩子，
7: 李大妈，哎，您办什么业务啊？
1: 哎呀，那个，我忘了。
7: 没关系，慢慢想。
1: 哎，好，今天早晨，我去跳广场舞，那个教练说，
7: 大妈，倒远了，什么业务？
1: 哎呀，我一进这银行门我就忘了。
7: 没关系呀，来，咱从这儿走到那儿，您边走边想，不就想起来了吗？
1: 好。我想起来了，我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
7: 大妈，这比这广场舞啊倒得还远，您就想什么业务？
1: 我想起来了，
7: 什么？
1: 是密码，我忘了。
7: 没关系呀，啊，咱填个表，重置密码。
1: 什么？
7: 没问题。
1: 哎呦，
7: 来，
8: 四号二号柜台办理业务。

0: 理啊，兄弟，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吧，那边那大爷爱上咱的提款机了啊。
1: 爷爷，
2: 哎，
1: 爷爷，您办什么业务啊？哈哈，
2: 取钱，5000，这不要过年了吗？
1: 你小点声，财不外露。
2: 财不外露。哎，
1: 输入密码，确认。哦哦嗯。
2: 输入密码，确认。
1: 哎呀，爷爷，他不是声控的呀！您看我这手了吗？您顺这个方向往那儿看，有一个绿箭，你怼他。
2: 啊嗯，我怼他。钱呢？我
1: 呀，超时了，您得从头再来。
2: 从头来呀、啊？
1: 嗯。
2: 哎呀，取钱。5000，这不要过年了吗？
1: 不不不不，不是这个头儿。输入密码，确认。
2: 早说呀，你这孩子，
1: 我错了、哎。
2: 输入密码，确认。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快快取啊！
2: 不行，加手加手加手！
1: 哎呀，哎呀！
2: 哎。哎呀，哎，
1: 这钱取得真不容易呀、啊！您可得放好了。
2: 放心吧，我在这嘎子窝里头啊，缝了个兜，很安全。
1: 哎呀，别说那么细，不说了啊，您慢走。
2: 我不走，你走。
3: 孩子，
1: 哟，
3: 孩子，
1: 大妈，不会新密码又忘了吧？
3: 告你，这回忘不了了啊。咪嗦拉咪嗦，拉嗦咪哆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一二三四。

0: 哎呀，别说了，大伙都知道了。哎呦，没事儿，我给您拿了个号，咱们重置密码。
1: 哎呦，快点，
0: 行，
1: 快点啊，快点，快点。
2: 你磨叽什么呀？一会儿耽误了大伙的事儿，是你负责，我负责。我告诉你，我是负不起这责任，我都负不起责任，你负得起吗？把东西拿出来呀！哎，小林，
3: 哎，哎呦，
2: 小，啊，
3: 没了！
2: 哎呦喂，怎么临了临了到银行里告诉我没了？我嘱咐你多少回呀，把这东西放好了，我不让你拿包，你非拿包，你拿了包把东西放在包里，东西没了，你拿一空包，你拿空包干什么来了？干什么干什么呀？我让你找东西，你翻我干什么呀？你以为我是变戏法的？一个枣俩枣仨枣枣你没了，我这儿能有吗？我这儿他哎
4: 你看看
3: ，你这个人真是的！你让我拿的包，你又不把东西放在我包里，我还说你要是不放在这包里呢，这东西就容易找不着。你死活是不听我的，非要自己拿。你找不着，你瞪我；你找着，你还瞪我呢。
2: 你叨叨你叨叨什么呀？你有我说的这么好吗？你有我这么多词儿吗？你有我说的这么快吗？你有我一张嘴就招人烦吗？你干嘛来了？送礼物啊？说话。
3: 林经理，我也不会说话。
2: 哎呦，你不会说，你说什么？我说。小林呐，过了年你就要调走了。今儿个咱们这片的老街坊、老邻居是来欢送你来了。咱们这片社区啊，老年人特别多。三年来，你对我们的关心照顾是无微不至啊。特别是你对大爷我呀，去年我在这儿犯病了，要不是小林给我做那人工呼吸，我今儿就来不了了。孩子呀，为了感谢你呀，大爷我用刻了半辈子石碑的精湛技法，我给你雕了一个半身像，底下我还刻了一行字，林永健生于1982年，下边那行字啊，将来你自个儿刻。背后我用微雕技法把你这三年来的所作所为，你干的那一桩桩一件件的好事都刻在了你的后脊梁骨上。孩子呀，好自为之，警钟长鸣。
0: 谢谢李大爷。
5: 孩子，大妈这脑子能把你忘了，你可不能忘了大妈呀。
6: 哎呦，好了，林经理啊，不光是不能忘记大妈啊，蒋小姐也不能忘记的。在我的投诉下能坚持3天的大堂经理不多，你3年啊，这算是高寿了好吧。以后啊，不管有谁欺负你，告诉蒋小姐，我一张就 KO 他。
2: 哎呦喂，杨大爷，您给小林准备的什么礼物啊？
7: 留了个扣。
2: 扣
7: 赵子龙杀得其进其出，我还没跟他说呢。你打算听吗？
0: 打算听啊。
7: 那你还得回来。
0: 哎，你得回来，不能忘了这儿。
2: 我谢谢大伙这三年来在工作上给我的支持和信任，谢谢。
5: 经理啊，时间到了。
0: 太好了，今天过年我们银行给大伙准备了礼物。

0: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我是片警小崔，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尽管找我。噪音扰民，紧急疏散，普法宣传，都归我管。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2: 我是反诈中心的小杨，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看到奇怪链接，别犹豫，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4: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0: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
5: 人民警察。
0: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忠诚守护人民公安。畅想劳动日，
2: 暖风喜迎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2: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滨城声声传心意，
2: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2: 五一畅游步步轻。
5: 滨海之声广播，祝你五一假期快乐。

时间来到15:03，欢迎收听滨海之声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佳妮。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购在中国活动正如火如荼的开展，各地围绕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促进商旅文体健深度融合，建设国际化消费环境等方面发力，创新培育了一批品质优、信誉好的中国消费名品，形成了一批高水平高能级的文化演出、文博展览和体育赛事矩阵，打造出了一批多元业态融合、优质资源集聚的特色商圈和街区。五一假期丰富多彩的活动和质优价美的产品供给，不仅满足了国内消费者的需求，也让不少外国游客体验了中国游、中国购的精彩。五一假期首日，天津古文化街人气颇旺。听完相声又买了几幅杨柳青木板年画之后，俄罗斯女孩尤里亚直奔此行的重要目的地达仁堂健康生活馆。尤里亚告诉记者，我们一家人都对中医养生感兴趣。在她的家乡莫斯科有不少中医养生馆，她是养生馆的常客，最喜欢中医推拿和针灸。来天津前，她特地查了攻略，听说这家店有很多中式养生产品。刚进店，尤里亚就被一块搓碗板吸引了。工作人员向游客介绍，这里能够手搓山楂碗。尤里亚来了兴致，上手尝试，将山楂粉与蜂蜜在搓碗板间翻滚，3分钟之后，几颗锃亮的灰色药丸就做好了。在非遗展示区，尤里亚选了由薰衣草和酸枣仁组合成的安神配方，紧接着现场捣药装袋制

出了一个香囊，边看边体验，不知不觉过去了40多分钟。尤利亚的购物篮满满当当，师傅由山楂、陈皮和柠檬片搭配的消食茶，十个含有中草药成分、具有创面修复功效的润唇膏，5盒服食膏。尤利亚还特意为患有心脏病的爷爷选购了一串合香珠串，珠串上挂着一个小葫芦，可以装下几颗速效救心丸。尤利亚说，以前只知道中医啊是苦涩的汤药，没想到这一趟旅程让我解锁了这么多关于中式养生的新玩法。去年底，天津推出10条金城中医之旅的线路，达人堂健康生活馆正是其中的一站，集餐饮、零售、体验、文创功能于一体的健康生活馆，成为了中医药消费加体验的新场景。近年来，入境旅客对中国特色文化产品和新兴场景的消费需求越来越高了。今年3月，天津市商务局印发《2026年重点促消费活动的安排计划》，提出打响购在中国精彩消费的品牌。五一期间，天津推出了800多场促消费活动，以沉浸式场景、潮流化体验和全方位优惠，努力打造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的消费盛宴。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统计结果，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19.01 亿，比上年同期增加 1.07 亿，同比增长 6.0%。 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 14.03 亿，同比增长 6.5%， 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 4.98 亿，同比增长 4.6%。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1.8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0.05万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城镇居民出游花费1.53万亿元，同比增长3.5%；农村居民出游花费0.32万亿元，同比增长0.4%。

五一假期进入到第四天，作为花样南开主题特色活动之一，南开区长虹公园内的2026天津早餐文化市集热气蒸腾，香气四溢。这两天市集迎来了一个明显变化哈，遛娃的家庭显著增多，初步统计亲子家庭游客约占游客总数的30%，许多家长推着婴儿车，牵着孩子的手在摊位间穿梭品尝。一位家住南开区的年轻父亲笑着说，平时孩子上学起得早，今天特意带他来感受一下咱们天津的早点文化，顺便自己也解解馋。孩子们对现炸的卷圈、香甜的熟梨糕格外的感兴趣，小手举着美食，脸上写满了满足。另外一个新变化就是专程前来体验的外地游客越来越多了，不少人来天津旅游时看到了市集的消息，特地将长虹公园列为行程中的一站，只为一站式尝遍地道的津味早点。来自北京的刘女士一家就是如此，她说这次来天津玩两天，刷到有人推荐这个早餐大集就赶紧过来了，炸糕、煎饼果子、锅巴菜、卷圈、面茶一次全吃到了，孩子也玩得很开心。市集众多摊位中，摸记炸糕、袁家老门口煎饼果子、余家卷圈和李姐锅巴菜成为了外地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摊位。摸记炸糕是中山门地区的早点排队王，每天从早排到晚。袁家老门口煎饼果子是创于1982年，是多店的排队王，果篦酥脆，酱料醇厚。余家卷圈被称为大直沽排队王，外酥里香，鲜香 不腻。原大胡同排队王的李姐锅巴菜更是让外地游客感叹，来天津不吃锅巴菜就等于白来了。从早晨到午后，长虹公园西门始终人流如织，无论是本地遛娃的家庭还是专程赶来的外地游客，每个人都在热气腾腾的摊位前找到了一份独属于天津的烟火气。市民和游客不妨抓住假期的尾巴，来花样南开的长虹公园赴一场津味早餐之约。5月8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目前该次油价统计已经进行了一半，受近期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 2.56%， 预计上调油价每吨210元。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上涨每升0.16元至每升0.19元。5月1号起，阿联酋开始正式推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以及欧佩克加。作为欧佩克第三大产油国，阿联酋这一退群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小宇分析称，从短期来看，阿联酋退群对油价的影响主要通过市场预期来传导，实际供给变化相对有限。市场一方面会担心欧佩克加的约束力下降，另外一方面也会预期未来供应可能增加，两种因素交织之下，短期油价更可能表现为波动加大。若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或运输通道受阻加剧，则不排除油价阶段性上行。王小宇表示，从长期来看，关键在于供给协调机制是否发生变化。如果以 OPEC 加为代表的协调安排逐步弱化，全球原油供给将更多取决于各国产能状况以及市场的判断，统一调控的作用相对下降，但难以完全退出。在这种情况下，油价稳定性可能减弱，波动更为频繁。总体而言，长期影响主要表现为价格形成与运行方式的调整，即波动增强而非朝某一方向的单边趋势演进。中国气象局近日召开五月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五一假期期间，我国南北天气差异明显，假期北方大部晴暖少雨，气候舒适度大多在舒适等级，旅游出行适宜度等级高，仅西北部分地区偶有沙尘。综合天气情况，假期优先
推荐前往北方地区出游，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半岛、东北大部适合踏青赏花、滨海及山地旅游。西北地区除东部局部雨雪之外，青海、新疆等地天气平稳，适宜短途出游。南方多降水天气过程，出行需全程关注气象灾害预警，及时调整行程。五一假期文旅市场呈现了火热态势，公安机关提示前往景区游览的时候，请严格遵守景区管理规定，按照指定线路游览，不在设有危险标示标志的地方停留拍照和摄像。游山的时候请按照顺序上下山路，涉水游玩的时候请做好安全防护，不跨越隔离设施进入危险水域，不在水边追逐打闹。如因游客数量超过安全容量，景区采取暂停售票、暂缓进入等措施的时候，请理解配合管理人员工作，请不要前往未经开发的区域游玩。参加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大型活动的时候，请注意活动时间，尽量错开高峰日入场高峰时段，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自驾车注意避开临时交通管制的区域，将车辆停放在指定停车场地，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入场，自觉接受并配合安检。进入活动现场后，请注意引导指示标识，注意观察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的位置。遇有紧急突发情况的时候，请听从现场广播及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疏散。活动散场时为风险较高时段，请按照指定路线或工作人员指引有序退场。发生拥挤的时候要注意时刻保持平衡，有物品掉落或携带踩掉，切莫弯腰捡拾，不要逆行或试图超过别人，以防身体失去平衡被挤压或者是绊倒他人。

0: 听风吹倒浪，颗粒归藏。在这片土地上，收获正茫。时间不会辜负耕耘者的每一滴汗水，我们欢庆，也正播种下新的希望。你问我，未来中国会是什么模样？更便捷的出行，更智能的生活，更绿的山水，更蓝的天空，还有那些我们或许没能预想的，不断被刷新的关于未来的想象，不断被满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的上天入海的梦想。我们会看到中国更加自信从容，拥抱世界，屹立东方。而最终描绘这一切的，正是此刻的每一个你我。
1: 百年成就，无比辉煌；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新时代新征程，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0: 未来中国，
2: 一起出发。
3: 民间畅想劳动日，
4: 暖风喜您假期时，
3: 电波飞扬旋律起，
4: 调频速递路况知，
3: 槟城声声传心意，
4: 街景暖暖寄温情，
3: 电波相伴时时喜，
4: 五一畅游步步轻。
3: 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5: 保洁员啊，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6: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5: 1006是一楼啊。
6: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5: 不用，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6: 大姐，
5: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6: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5: 啥事儿啊？
6: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5: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6: 对，
5: 老师几点到？
6: 10点。
5: 9:50给你收拾完。
6: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5: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6: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5: 再见。
6: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5: 是我帮不了，那我演不了。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6: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5: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6: 坐坐坐坐坐吧。
5: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6: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5: 那要露馅了呢？
6: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5: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6: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5: 行行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1楼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去喊啊。
2: 好的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1: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1: 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好，
1: 你好。哦，哎呀，哎呀，你看，
2: 你
1: 啊，大，
2: 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1: 哎、我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2: 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0: 你干啥呀？
1: 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2: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
3: 啊。我看一下啊。
2: 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4: 迎合老师。
1: 不错。
2: 不是，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0: 说啥呢？道歉。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2: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
2: 啊，
0: 有点听不懂。
1: Sorry，
2: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1: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2: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

0: 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你了解了吧？
1: Eat an apple。
0: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1: 你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别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2: 哎，爸。
3: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
2: 我不知道，
1: 你爸不是在国外，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1: 回事。
4: 不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4: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4: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帮帮忙，感谢感谢。
4: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过来你看看好
1: 不
4: 好？
1: 不。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4: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4: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4: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4: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4: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4: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4: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价。
4: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2: 苏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4: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4: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啊，
4: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2: 那儿。
0: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这边。
4: 这人干嘛的？
2: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4: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啊，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4: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等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马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不用说了。哎呀，
0: 冒失了，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4: 我是小明的父亲。哦，
0: 哎，你好啊，王桂香。
4: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哎
0: 呀，我当然知道了。
4: 那你是做什么的？
0: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4: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4: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0: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4: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0: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4: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是我呀。
4: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4: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哎、把我挣的钱全给你花，
1: 不是
4: 都来花光了？
1: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4: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我说你给我的。
1: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4: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1: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5: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4: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1: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5: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1: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5: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1: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槟城的天气，今明两天晴好天气回归，气温逐渐的回升，最高气温25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16到20摄氏度。今天白天有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外出的市民要注意防风。另外5月6号到7号将有一次阴天过程，还伴有北风4到5级。5月6号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5月7号气温回落，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气象部门也提示大家啊，近期气温起起伏伏，大家要根据天气变化合理的调整衣服，谨防感冒。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朋友们可以继续停留在滨海之声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欢迎您的连续收听，我是佳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5 p.m.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

0: 等。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一捧雪。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莫怀古拿了假杯子给这严世蕃，结果被汤勤告密，跟严世蕃说：“你被耍了，真的还在莫怀古那儿。”严世蕃气得带人就来到莫怀古住处，一顿搜查，结果幸亏老家人莫成比较机灵，带着杯子从后门出去，这才躲过一劫。等到这严世蕃等人走了，莫怀古这才后悔起来：“我没事，我到这儿干嘛来了呢？啊，我在家多好。”妾室雪雁也过来劝他，说：“老爷呀，此地是凶多吉少啊，严家父子只手遮天，现在如果侦查出来这真杯在你这儿，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俗话说得好，不做他人官，不受他人管，倒不如此官不做了，咱们早早离开这是非之地。”莫怀古觉得他言之有理呀，心想京城是非之地，多待一个时辰都待不了。他立刻同意弃官回乡，啊，去他地，这官我不当了。但是有一节，不当是不当，钱塘离京师那可不近乎啊。这半道上要是被这严贼发现，自己跑了，那更不行啊。这现在官已经派下来了，等着我补呢。哎呀，这怎么办？他是急得在地上直转呢。结果想来想去，莫怀古想到个人来。这人是谁呢？啊，不是旁人，正是咱们大明朝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戚继光。咱们前文书也说过，莫怀古和戚继光俩人关系还真不错，半道上碰上了，结果啊各有公事，这就没多聊。戚继光大家可知道，那是我国著名的军事将领，一生无数会战，岑港之战、台州之战、福建之战、兴化之战、仙游之战，打的这倭寇啊，大家都知道倭寇是什么东西，打的倭寇抱头鼠窜呢。现在戚继光被调到冀州，这冀州离京城不远，不如先到他那儿去躲避一时。严汤二贼可能也想不到自己会跑到戚继光那儿。哎，主意拿定后，这仨人连夜收拾行装，次日黎明他们就出了京城，是直奔冀州而去。咱们压下莫怀古三人暂且不说，单说严世蕃。严世蕃本想

0: 只要在墨家搜出一捧雪，既可以得到至宝，又可以定墨怀古一个七旷之罪。哎，宝贝我得了，你这条命我也得着，因为你骗我。结果哪成想，搜了半天，费了一半天劲，连玉杯的影子也没见到。心中这个气呀，回到府后就质问汤琴，派人把汤琴架起来，这顿大嘴巴子，你敢骗我，你敢骗我，那杯子根本就没在府上。这通打呀，汤琴是赌咒发誓的说，
1: 哎，大人，我真见着了，就在墨府看到的那只玉杯才是真的。
0: 严世蕃知道汤琴不敢骗自己，这就又派家人打探墨怀古的消息。结果家人回禀说，说大人，这墨怀古啊已经星夜潜逃了。严世蕃一听这话，这火腾就上来了，心想，好啊，原来真有一只宝贝被他带走了，在他那儿呢。这就马上要派500精兵朝着钱塘方向去追赶。汤琴这时候这就赶忙过来献计献策，
1: 大人，墨怀古既然弃官而逃，必会料到老爷要去追赶，他断然不敢回钱塘。
2: 哦，那么他会往何方而逃？
0: 汤琴这边转动着老鼠眼睛，想了想，
1: 进京的时候，我记得在哈代门外曾遇见戚总兵，他们二人还相约日后会面。看来这次啊，肯定是往冀州投奔戚继光去了，不如径直往冀州捉拿。
0: 不得不说，这小子这脑瓜子是真够用啊，但是都干的不是好事，想的不是好主意，全是害人坏人的毒计呀，还真被他猜到了。严世蕃听他说的有道理，这就随即写了一块令牌，派家将往冀州追去。咱们翻过来再说墨怀古三人。逃出京城，这一路上不敢停留，眼看就到了冀州地面。这日啊，日近黄昏，他们来到一片柳树林子。赶了一天的路，大家是又渴又累。墨城让主人在柳林中稍事歇息，他呢，到前边去看看有没有客店可以投宿，明日一早再赶往冀州。结果墨城走后没多久，就听到马蹄噔噔噔噔噔噔，人声鼎沸。墨怀古和雪雁猜想到这是追兵来了，吓得是魂飞魄散，二人抱成一团，不知如何是好。等追兵赶到这儿，认出他们就是要捉拿的逃犯，这不由分说上前，这就把他们绑起来了，连夜押往冀州。此时总镇衙门中，戚继光正在处理公文，就听下人来报说，京城来了伙人啊，抓了一男一女押到咱们府中，说等着明日处置。戚继光也没多想，就吩咐让这伙领头的过来，我问问话。结果这领头的就来拜见戚继光，一问才知道这伙人呢是严府的家将。一听是严府的人，戚继光就很不屑，心想这严府啊都不是好东西。他让这严府家将呈上令牌，只见上面写道，墨怀古
1: 盗窃太常神器，逃离职守，亡国欺君，拆军擒获，所到地方不拘文武衙门，即行斩首复职。戚继光这边看着看着，两手不觉哆嗦起来。他一看莫怀古这名字，这心忽悠一下。
3: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1: 他想，莫仁兄怎么进京补官不到一个月就犯下如此大罪了呢？他心中大惑不解，一时也想不出万全之策，只好先命人把莫怀古打入监牢，拖延一夜再想办法。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戚继光命一贴心随从悄悄把莫怀古夫妇从监牢接到后堂会面。结果随从一出门，就听见门外有人哭，哎呀，哭得这个惨呐，悲悲切切。戚继光也听见了，这就出来看，到外边看看是谁在这哭呢，大半夜的。等来到外边，发现哭的不是别人，正是老家人莫成。原来莫成回到柳树林子里，不见了主人，知道大事不妙，这随即就赶到冀州，一打听，果然是主人双双被擒。他是心急如焚呐，一步一颤地来到帅府门口，想等待时机搭救主人。正在这儿哭呢，戚继光看见了，把莫成领进客厅，让他把事情由来述说一遍。莫成就哭着说，啊，我主人如何如何有之欲卑，结果被奸小之徒捅到严世蕃那儿去，严世蕃就要这只杯子，主人不舍，造了只假的送进严府，然后被发现了，我们是连夜逃出京城，现在主人被抓了。戚继光想，哎呀，这事儿是真不好办呢，但是现在也不能多说别的，带着莫成来到后堂。此时啊，贴心随从已经把莫怀古夫妇带到后堂了。怀古一见戚继光是止不住眼泪扑扑的往下掉啊，恳求戚继光设法搭救他。雪雁在一旁也哭得像个泪人。戚继光和莫怀古是莫逆之交，这眼看好朋友遭此冤枉，心中也十分难过，他急得在堂上是来回走步，但是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呀。戚继光这边啊，最后一咬牙跟莫怀古说，怀古兄，要不这样，咱们一起逃走，我这官我也不干了，我跟你一起走。莫怀古一听，这就赶忙摆手，哎呀，不行啊，戚大人，这不连累了你的家小吗？这都怪我没事整这只杯子，我来回炫耀，结果被人家惦记上了，这不能连累你家，不行啊。戚继光又想，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是揭竿而起，借着清君侧直接和严氏父子对着干。但是莫怀古又不答应，说怕万一画虎不成反类犬呢，落得个白白送死，咱们二人是整不过严氏父子的。那严嵩在朝中手眼通天，皇上都听他的，
0: 咱怎么跟

干呢。哎呀，你说这商量一溜十三招，是左也不行，右也不行，逃也逃不脱，反又反不得。戚继光急得头上直冒汗，他想啊，五谷天明，我就要在堂上行令啊，眼看着朋友无事在刀下受戮，良心何在，天理何容啊。戚继光最后啊，不敢再往下想了。旁边老家人莫成看主人哭成一团，戚继光一筹莫展，他想起在钱塘启程的时候，傅氏夫人亲自给他斟酒，要他好好照顾老爷，眼下老爷大难临头，他岂能袖手旁观呢？倒不如替主一死，也落个名标青史，流芳百世。莫成打定了主意，这就扑通一声双膝跪倒在地。老爷请不要悲哀，小人有计可救老爷。这戚继光和莫怀古俩人听到后都看向莫成，啊，你有何良策呀？老爷，您平日待我恩重如山，此身之外无可报效，今日愿替老爷一死。莫成想的是，明日行刑，哎，咱们来个调包，你这不刚调完这杯子吗？我这人也能调，我人命调人命，我替你死。莫怀古一听是连连摇头摆手，哎呀，使不得使不得，我死乃是分内之事，怎能牵连于你呢？莫成这边恳切地说，老爷，可记得楚汉相争之时，季信在荣阳大战中曾替主殉，曾替主陨身，万世留名啊。他替刘邦死了，结果留下好英名，我虽然不如季信，但是这点骨气还是有的。事关紧急，望老爷不要迟疑了。莫成说的情真意切，但是莫怀古还是不答应，不行，你不能替我死。戚继光啊，左思右想，觉得现在就这一个办法了，除此之外是没有别的招了。戚继光这就劝莫怀古说，难得莫成一片好心，事到如今就听从了他吧。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少，只要你活着，日后总会有报仇深渊之时。这怀古还在犹豫，莫成是苦苦哀求啊，老爷，如果你不让我去替死，我就撞死在堂上。说着就往石阶上磕呀。戚继光连忙上前拦住。这莫成现在是一心求死，莫怀古看他是一片忠心，也只好答应。他给莫成施礼下拜说，你真是莫门的大恩人呐，当时我能活着回到故里，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你的子孙就是我的子孙，请受我一拜。说着扑通一声，这就给莫成跪下了。雪雁和戚继光也跟着向莫成下拜，最后众人是哭作一团。此时天色渐亮，鸡叫头遍，莫成催促怀古赶

0: 快脱下衣帽，二人换了服装。当时啊，戚继光有一门徒魏参军驻守在关外潮河川，戚继光立刻写了一封密信，让怀古带着去投奔魏参军，待日后事有转机，再派人去请莫怀古回来报仇。这一切安排妥当，临行之时，怀古托付戚继光三件事：一是把一捧雪赠与戚继光，这随身带着呢，带出来逃命的呀，现在啊就要交给戚继光，戚继光不收，说我不能要，你这是传家之宝，但是呢我只能答应暂时代为收藏，将来再物归原主。二是让雪雁暂时留在戚继光衙内，戚继光呢让他放心啊，一定保全人扫性命，把他安居室内。三是请戚继光将莫城尸体用棺木盛殓，埋在西门外柳林之中，立上一块碑，也好让后辈子孙为他烧化纸钱。三件事嘱托完毕，莫怀古与莫成是洒泪而别。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7: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8: 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1: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2: 第681集。方队长的爱人是治安科民警，那天正好在局里值班，周正要向他讲明情况，他二话没说跟着何云上车就走。雨声淅沥，雨雾迷蒙，警车停在何云家附近公用电话亭边，周正让何云呼毛丁，在等腹肌的功夫，他又教给何云怎么和毛丁对话，总之像是没发生任何事情，语气非常的轻松自然。电话铃响了，何云抓起了话筒。
3: 啊，小云啊，那个今早上下班早，你有什么安排啊？
2: 那边受宠若惊的说，啊，下雨天到哪儿玩都宁的不好玩。
3: 那就到什么地方吃晚饭吧，晚饭以后如果雨停了，咱们再商量去什么地方玩。
2: 有什么好吃的，上海就那么几家中档餐厅，吃得来都不想吃了，再说人家正减肥呢，晚上只吃水果不吃饭。
3: 那吃海鲜吧，海鲜吃的不发胖。
2: 海鲜也太贵了，你请得起啊？
3: 别用老眼光看人呐，哎呀，今天早上手头宽裕，请你吃海鲜笃定没有问题。
2: 何云又哼哼唧唧了片刻，看到周局长点点腕上的手表，才赶紧转入正题。啊，那好吧，就去吃海鲜。去哪儿啊？
3: 钻石楼。
2: 周局长在手上写字，字朝着何云。钻石楼在什么地方？太远了，不高兴去，天下雨。
3: 16铺码头，是钻石楼分店，菜味道蛮好的，你打车过来给你报销。
2: 哎呀，你今天可真是大了啊。行行，晓得了。16铺码头，几点啊？
3: 7点半钟。
2: 尽量吧，我怕堵车会迟到。不见不散。啊，对了，还有什么人一起？两个人倒霉去的，毕竟过年嘛。
0: 那边电话里说还有盛荣和他的女朋友，顿时手机呼机响成一片，分局长调动所有能调动的警力，兵部钻石楼。韦探长、陈探长、警官小周和方世敏上了一辆出租车，先行奔向了16铺码头的钻石楼餐厅。周副局长跟着何云带了十几个警员随后赶到。周副局长让方队长他们先去勘察现场情况，确定嫌疑人，等何云赶到先把人认准，再准备动手。此时一是觉得人手不够，二是觉得车子不够，案情十万火急，不管人手够不够，车子够不够，如箭上弦，弓拉圆，所有警力扑进细雨霏霏、节日灯火璀璨的大上海之夜。先前小队乘坐的出租车在进行标志前停了下来，前边不好走了，司机回头说，四位警官扔出一张钱票，推开车门冲进雨中，直奔钻石楼。临上楼前，他们定了定神，摸了摸别在腰部的手枪。四个人上了二楼，四双眼睛对整个二楼厅堂做了环绕扫描。靠窗一张桌上坐着两男一女三个人，还有一个位置空着，他们用眼睛余光扫视座位上那两个男青年，与案发宾馆电视监控系统显示的两个男青年对比很像。既然没到动手的时间，不能总这么大眼瞪小眼的四处乱看，四位警官不约而同地走向了犯罪嫌疑人旁边的桌子落座。方世敏边随意翻着桌上的菜单，边小声地布置，他和韦探长对付一人，那两个警官对付另一个。方世敏背对着那张桌子，正前方有一面镜子，可清楚看见那一桌人的一举一动。那桌人显然还没有正式开始晚餐，点了一些西餐小吃、酒水饮料随意用着，

0: 边笑边朝楼梯方向张望，其中一人突然伸了个懒腰，这桌的四位警官清楚地看到，他伸出的左手戴了一副黑颜色的薄质地的手套。法医曾指出，一个凶手与被害人搏斗时左手受伤，就是他了。服务小姐走了过来，问他们点什么菜。原以为糊弄一会儿就动手，没有在这里吃饭的打算，更何况囊中羞涩，也没有在这里吃饭的实力。可是小姐殷勤站在旁边，打开本子攥老笔，四位警官仿佛听见磨刀霍霍的斩人声，没办法，点吧。他们点了四个凉菜，要了两瓶啤酒。小姐一边巴巴的不走，等着他们点热菜，并主动为他们介绍该餐厅的特色海鲜。先上凉菜，我们吃着，一会儿还有别的客人，等他们来了再点热菜。小姐撇了撇嘴走了，四位警官轻舒了一口气，他们哪里有心思吃凉品热。旁边坐着杀人犯疑凶，他们留神那张桌子上的西餐餐具，刀叉在那两名男青年的手里舞动，一会儿动起手来，先打掉那些牢石子。怎么周副局长和何云他们还没有赶到呢？一会儿那张桌上的一个男青年起身到服务台上打电话，厅堂里生意红火，人声嘈杂，听不清楚他们在讲些什么。只见他打完电话又朝外面走去，这桌的韦探长坐不住了，起身跟上他。原来他去上厕所，韦探长跟着他厕所里兜了一圈，又回到餐桌旁坐下。此时他们听见一阵响动，很多双脚踏楼板的杂乱震动，根本不像一般食客随意悠闲，透着一股紧张的逼迫。周副局长他们来了，四位警官不知道能不能再等，这么大的动静会惊动了正吃饭的两个犯罪嫌疑人。在何云上楼转身朝那桌人走去的同时，四位按捺不住的警官猛虎一样扑了过去，周副局长一群人也泰山压顶般的冲将过来，宣告最后的晚餐结束。二楼厅堂大乱，食客们慌不择路，没头没脑的抱头乱窜，一楼又有爱看热闹的顾客拼命往上探头探脑。有人大吼，我们是公安局的，我们有任务，不相干的人让开。厅堂里一下清浊分明，战斗几乎不对等，对手太弱了，五分钟不到，两个犯罪嫌疑人已被扭麻花一样扭进了 KTV 包间，分头开始审讯。你叫什么名字？
1: 田磊。
0: 叫什么？
1: 田磊。
0: 到底叫什么？
1: 田胜荣。
0: 毛丁早被何云指认得清清楚楚，无处躲也无处逃了。此时是2号的晚间7:45，距离报案刚刚36小时。静安分局后勤部门已经为侦查员做好了宵夜点心，烧热洗澡水，为大家接风洗尘。侦查员们不能松心休息，他们还得连夜审讯，搜查赃物，使案子打井见底。没见过如此阵势的田生荣脸色发白，他哆哆嗦嗦地说，只对周局长一个人讲，人多了他什么也不说。周副局长留下一个记录员，让其余人退出，关上审讯室的房门，边审边取赃，一个通宵下来水落石出。田生荣、毛丁和何云都是上海的知青后代，共同出身使他们相识相交相熟相伴，父母曾经的苦难不知是否是他们经常的话题，还是他们不愿意回顾的以往，总之他们会比其他出身的子女多一些同命相连吧。都市对他们最强烈的诱惑是物质，是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到手的商品。当然如果你没有钱，别说到手，连看一眼都不容易。比如住在这些星级宾馆里的人五花八门的消费方式，老百姓又知道多少呢？这些知青子女的父母大多是工薪阶层，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下岗待业的行列，养活他们吃饭穿衣上学已属不易，哪里有多余的钞票供他们高消费。没有高消费的条件并不能扑灭高消费的欲望，没准越得不到越渴望。这都是记者在案后采访时的联想，肤浅简单的联想。每个知青家庭都有一部不平常的故事。毛丁与生荣四个月前才相识，毛丁也差不多从那个时候开始追何云。何云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和自顾温饱的收入，而毛丁和生荣没有。18、19岁心比天高，几乎没有挣钱养活自己的像样本领，对工作还挑三拣四，想轻轻松松挣大把的银两，求职的经历成了一串碰壁的记录。两个孽债四个月的交往是怎样的？怎样从一般的青年变成残酷夺命的杀人犯？因为与案情无关，办案时无人多问，记者在采访时也便不知，只知道他们在1994年

0: 最后一天的行为，那也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身心自由的最后一天。自由并不保证善良和美好，他们已经决定那天要杀人越货。过年了，满大街霓虹闪亮的橱窗，各大商家隆重推出新年营销策略，强烈地刺激着他们的困窘。他们不甘心困窘，他们觉得自己有能力改变困窘，他们选中大款云集的五星级宾馆。31号中午，也就是刘民住进宾馆的同时，毛丁和生荣见面了。他们先到张小泉刀剪店买了两把木柄单刃刀具，又到另一家百货店买了一根领带、一只旅行袋。看看时间尚早，两个人又到繁华街市的顶呱呱西餐店喝了两杯咖啡，边喝边自嘲地说，今晚以后他们的餐饮将不会这么简单。日落楼戏，夜幕垂降，黑夜总是给恶人壮胆，两个小恶人加紧行动了。他们来到了星级宾馆云集的静安区，并无特定目标，哪家宾馆有他们看上认为有货的人就造访哪家。他们先是跟上一位日本的老太太，看那个老家伙身上皮毛厚，看那老家伙身上皮毛光亮，耳朵上珠光宝气，想必房间里藏纳金银。在当时，日本人一般很有钱，不像西亚中东人比较穷。他们决定今天晚上就做他的买卖。他们跟进老太太住的宾馆，又一直跟上楼层，跟到客房间，谁知老太太房间里一房人足有四五个。毛丁和生荣悻悻地乘电梯出了宾馆，又去了另一家五星级宾馆，另一家也没有得手的机会。时已深夜，旧的一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各宾馆都开始了隆重热烈的元旦晚间节目，两个小恶人更显得形单影只。时间一个钟点一个钟点的过去，两个小恶人等得不耐烦了，什么新年不新年的，兜里没钱都是旧年穷年破年，何况旅行包里雪亮锋刃弹弹跳跳，那是一股恶的胁迫，胁迫他们飞刀夺命。10:45，他们进了刘民住的这家宾馆，首先到卫生间藏好了刀子，人腰上每人腰上分别别了一把，物色到一位上了15层的外籍客人，随后乘电梯上到18层，准备从18层消防楼梯走到15层作案。谁知15层消防门是锁着的，进不去。两个人又沿消防楼梯走上18层，把旅行包扔在了18层消防门处。生荣拿出一个印有公安字样的工作证，是生荣父亲的工作证。生荣父亲是东北某铁路公安处的技术干部，不知他是怎样搞到手的，借查房为名寻找作案目标。他们连着去了4间客房，不是人多，客人警惕性高，总之他们没有得手的机会。此时他们被接二连三的失败惹毛了，他们已经等不及了，不管不顾了。11:45，他们借着那张证件闯进了1706房间，他们看见刘民的大哥大呼机以及露在外面的钱财，互相用眼神示意就是他了。趁刘民回身找护照的时间，两个小恶人动手了。生荣在刘民前面用刀威逼他交出钱财，毛丁在他身后不时用刀尖点划刘民的背部。刘民突然动作，夺过生荣的刀子与之搏斗，生荣左手受伤，此时毛丁从背后猛刺两刀，刘民摔倒在床上。两个人用领带捆住刘民的双手，用毛巾塞住他的嘴巴，又上前猛捅猛扎，直到刘民血肉模糊倒地死亡。完事以后，两人共抢得价值50000元的财物，从衣柜里翻出刘民的衣服换上逃离现场。为了转移视线，他们乘坐出租车将作案工具丢弃在虹桥机场，将自己身上的血衣丢弃在某公房花园，将刘民的身份证和护照丢进了黄浦江。第二天，他们急忙用抢来的钱购置了皮尔卡丹皮夹克、衬衣、皮鞋等衣物。等案子破掉清点赃物时，不到2天时间，他们已经花掉了8000元人民币和1300元美金，也就是说在连带白天黑的30几个小时里，他们平均每小时花掉600元，真应了那句古话，花钱如流水，够得上疯狂。可惜从他们手中流出的不是水，不是自己辛苦劳动得到的净水，而是别人的鲜血与生命。据交代，他们俩打算3号再到星级宾馆干上一票，就逃离上海躲风。然而在他们俩动手之前，侦查员似神兵天降，坏了他们的如意算盘，将他们送上了断头台。
1: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 真实

0: 100-1=0。2014年10月12号，随着最后一名主要犯罪嫌疑人的落网，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618贩毒案成功告破。在本案中，抚州市公安局禁毒民警历经7个月的艰苦经营，成功切断了这条横跨江西广东两省的贩毒通道，共抓捕毒贩嫌疑人8名，缴获毒品冰毒9006克。同时，该案也是抚州市单案缴获毒品数量最多的案件。2014年之后，崇仁县城吸毒人员日益增多。对此，有着多年禁毒工作经验的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教导员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吸毒人员背后一定有大宗毒品交易存在。于是，他带领几名侦查员秘密深入易涉毒场所，搜集涉毒线索。以绰号为牛皮劳改犯为首的一伙人，从广东购买毒品以后，回崇仁县城进行贩卖。2014年3月底，侦查员接到了群众的举报。经过连日侦查，该犯罪团伙的真实身份浮出了水面。牛皮的真实姓名叫做甘某辉，劳改犯的真实姓名叫做甘某明，两人均为该贩毒团伙的主要负责人，而且手下有多名马仔。此外，甘某辉等人不仅在崇仁县当地贩卖毒品，其贩卖黑手还伸向了临川、南城等地。鉴于案情重大，崇仁警方立即将情况向市公安局进行了汇报，并由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与崇仁警方成立专案组，继续开展案件侦查工作。5月21号，两名神秘男子一头钻进了赣粤高速崇仁收费站的监控室，吃住都在里面，一待就是48小时。而在此之前，专案组获悉甘某辉等人已经筹集到了资金，并且指使马仔租了2辆车前往广东购买毒品。为了锁定嫌疑人车辆，李教导员带领侦查员秘密潜伏在收费站，对过往车辆进行排查。他说，为了锁定嫌疑车辆，我们连看了1000多张照片，而且一个一个的进行比对，不允许有半点的疏忽。功夫不负有心人，5月23号，侦查员终于锁定了嫌疑车辆，并且通过信息研判发现，车上的4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进入到广东某地的一家酒店。当天下午，民警再次获取线索，4名犯罪嫌疑人中，甘某辉的马仔甘某带着裴某、吴某携带4000克毒品，准备从广东返回崇仁。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专案组兵分2路实施抓捕，一路民警在崇仁县城进行守候，一路民警在高速路上跟踪嫌疑车辆。然而，几名犯罪嫌疑人十分狡猾，他们一会儿将车速提高到140迈以上，一会儿又将车速降到60迈缓速行驶，给民警跟踪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然而，当行至乐安县境内的时候，民警发现同去的2辆嫌疑轿车仅1辆返回，而且不能确定毒品是不是在这辆车里。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抚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支队长果断决定停止抓捕，待更合适的机会将该贩毒团伙一网打尽。事实证明，这位有着30多年从警经验的老警察的决策是正确的。6月10号，侦查员得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为了开拓毒品市场，该贩毒团伙上线阿松已从广东来到了崇仁。然而，对于阿松的长相、口音等信息，民警却无从知晓。为了找到阿松，侦查员调取了当天重点时段崇仁县城所有路口的录像，最终锁定了阿松入住的宾馆。然而，阿松此时却不在这儿。接着，侦查员将该宾馆的停车场、楼道、前台等地方的30多个通道的视频影像全部拷贝，又通过数百个小时的分析推理印证，力求揭开阿松的神秘面纱。支队长说道，没有责任心破不了毒品案件，缉毒是个良心活。抚州警界有一个100-1=0的办案法宝，就是100个人去摸排，一个人偷懒把线索漏了，那么99个人的努力也可能付之东流，缉毒工作尤其如此。经过多种信息研判，专案民警最终确定了阿松。阿松原名为陈某松，为广东省陆丰市人，这位斩断这条贩毒通道打下了坚实基础。6月17号， 民警获取一条重要信息，甘某明等人驾驶一辆轿车再次前往广东购买毒品，并且于当天下午从广东返回崇仁，预计18号凌晨将会抵达。随后几名犯罪嫌疑人将前往崇仁县城的一家酒店和来自抚州南城等地前来拿货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以及甘某辉会合。为了成功地侦破此案，抚州市公安局决定成立市公安局副局长为组长的专案组，并且抽调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崇仁临川南城县禁毒刑侦精干力量进行布控。第一组民警埋伏在抚吉高速吉安路口，静候跟踪嫌疑车辆，同时民警根据该团伙前期行走路线进行分析，判断犯罪嫌疑人将会从乐安以高速路口驶离抚吉高速，而乐安县山阳镇是通往崇仁的必经之路，由于此处正在施工，导致车辆经过减速，这便成了最有力的抓捕点。于是李指导员带领第二小组民警布控于此，第三组民警负责布控在甘某辉等人所住的宾馆房，第四组民警则埋伏在抚巴县旁，随时等待增援。18号凌晨3点左右，守候在山阳镇的李指导员以及战友们终于接到了指挥部传来的抓捕指令。随着一束刺眼的灯光进入了山阳镇抓捕点，专案民警立即将事先准备好的破胎器设置在道路中间，同时又有好几辆车将其他的通道堵住，重重包围之下，民警将几名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并当场缴获冰毒9006克。得知甘某明等三人已被成功的擒获，埋伏在宾馆旁的民警也立即行动，将甘某辉以及来自临川南城的犯罪嫌疑人抓获。随后通过对甘某辉等人的连夜审讯，侦查员确定了阿松就是广东的毒品供货上线。接着专案组先后三次深入广东进行排查布控，终于在10月12号在广东省陆丰市将阿松抓获。至此，这起抚州市负责侦破的最大一起贩卖毒品案件全面告破。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9 PM 北京时间21:00。
2: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3: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2: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3: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9: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

晚上好，纯金贤的听众朋友，伴随着舒缓的音乐，我们又相聚在滨海的上空。这里是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吗？爱情是人类永恒的情感，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人类最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陈峰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请珍惜你的婚姻。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位男子邀请了几位朋友来家里做客，男子抽烟一支又一支，他的妻子轻轻地打开了窗户，没有言语。有一朋友悄悄地问那位妻子，你怎么不阻止他们抽烟呢？抽烟有害身体啊。那位妻子笑了笑说，对他来说抽烟是快乐的，如果他能活到80岁，我宁愿他快乐地生活60年，而不愿意他不快乐地多活20年。这句话让那位男子知道了，他便戒掉了烟。朋友问他，

时牵挂着对方，给他以关怀体贴。真正相爱的人，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能够心领神会，那份相知的默契，胜却一切物质带来的欢悦。爱，因为忠诚而专一，因为专一而醉人，因为醉人而无私，因为无私而纯洁。古往今来，演绎了多少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令世人感慨。总想着也这样做一回主角，可盼觅得知音与自己相伴一生，至少有过一场刻骨铭心的爱，也就无憾此生了。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在对的时间里遇到对的人呢？就是遇到了，不懂得珍惜，也会失之交臂的。爱是一种平等的相处，一种自然的情感延续，它需要一份彼此的理解与尊重。如果仅有一方的付出，爱呢便会失去正确的方向，甚至发展成畸形，最终涂上悲哀的色彩。有些情感从一开始便走入了误区，因为爱而倾心付出，久而久之养成的习惯，令有些人觉得拥有对方的关爱是理所应当的，所以他不再感动，更不会以同样的关爱来回报对方。爱不是等价交换，它没有公平的筹码，但是它却宛如一架天平，两端的砝码不等，它便会倾斜，差得太大的时候便会失去了重心。有人在婚姻的围城里过得很累，精疲力尽，但责任与道义感的存在，他们依旧毅然地支撑下去。有人在婚姻里真正找到了温馨幸福的归属，也许他们的生活并不很富裕，但是却拥有最宝贵的财富，那就是发自内心的快乐。其实幸福很简单，有句话说，婚姻需要经营。的确，善于经营的人便会收获幸福，不善于经营的人呢，得到的只是苦涩的青果。而这经营婚姻的精髓，就是双方互相的懂得。爱是一种美丽却容易逝去的昙花，只有用心来浇灌，才能看出芬芳的花朵。刘若英在后来有一句歌词唱得极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在我们叹息得到的不珍惜，失去方知其宝贵的同时，浣溪沙里那句不如怜取眼前人，是否给我们深刻的启迪呢？生活的琐碎常常会令我们忽略自己的爱人，我们总会找许多的理由来为自己辩解开脱，有些人甚至做出伤害情感的行为，同时拥有多份情感，还美其名曰喜新不厌旧。真正爱一个人是可以无私的付出，但爱又是具有排他性的，从这个角度说，爱也是自私的。重情重义的人是不可能同时爱着两个人的，人的一生可以爱多个人，但那绝不会是在同一个阶段，因为种种原因，不同的阶段也许会有不同的情感，只要我们用心对待，就能无怨无悔。生活可以是枯燥的，也可以是生动有趣的，就取决于我们对待人生的态度。爱就像一串珠子，断了一处，珠子就会依次地掉满一地，精心的呵护，珠子就会灿然发光，漫不经心，珠子就会散落无形。就如同故事中讲到的那位男子一样，如果他不用心去领悟妻子的一番爱意，那么他是不会去戒掉自己钟爱的香烟的。爱需要懂得，懂得关心，懂得体贴，懂得一切为爱而应付出的所有。唯有懂得爱，才能够情意绵绵，唯有懂得爱，才会更添温馨无限，唯有懂得爱，才能经历铭心。

对爱情的渴望和执着是人类的天性，爱情使人年轻，爱情也使人苍老，爱情能造就一切，爱情也能毁灭一切。爱情需要面包，

爱情是浪漫的，生活却是现实的。爱情的存活，单靠卿卿我我的甜蜜是远远不够的。爱情不是空中的楼阁，情感也是需要面包的。相濡以沫，是彼此情感与生存能力的完美结合。我们常把真情与金钱对立起来，其实在情感之外，我们都会遇到面包的问题。贫贱夫妻百事哀，一对乞丐夫妻不可能会有美满的爱情生活。爱情在生存的压力面前，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带着面包去谈爱情，也许会更甜蜜更浪漫。爱情需要距离和空间，故土不离不亲，人不离不近。爱情中人需要一点距离，如同叔本华寓言里那冬天雪地里的刺猬，靠紧了扎得疼，离远了呢不足以抵御寒冷。距离产生美感，彼此间有一点距离的张力，能够营造出一种朦胧之美，它能将两个人的爱心拴得更紧。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圆图，需要相对的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不只是物理的空间，还有心灵的空间。没有这个空间，爱情就不能自由成长。爱情需要不断的更新，世上有永恒的爱情，但没有凝固的爱情。爱情它是一条河，它的源头必须要有足够的水源，才能永远的奔流不息。这水源产生于两人的情感交流和融合，产生于双方对爱情理解的升华与深化。情是一颗最娇嫩的花，它依赖最鲜活的情感存活，它需要真诚的阳光，需要信任的土壤，宽容的春风和关爱的细雨。相爱的人只有心心相印，彼此交融，像初恋一样关心和理解对方，那么这条爱河才不会干涸。爱情只会死亡，不会衰老。婚姻应该是爱情的结果，而不是爱情的终结。爱情是需要宽容的，无论两个人的关系怎样亲密，最终是会有不同的想法，这样呢，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伏尔泰说，宽容是什么？它是人性的特点，让我们相互原谅彼此的愚蠢吧，这是自然的第一法则。岁月是爱情的天敌，爱情要战胜岁月，要的是宽容而不是占有，要的是温情而不是激情。爱情需要温柔，女人在感情世界里不要过于挑剔敏感，浮夸做作，这些都会导致男人的厌倦心理。然而没有两面不成铜板，如果女人遇到了怜她惜她的男人，女人一定会更像一个女人，而懂得疼爱女人的男人一定也更像个男人。温柔并非只是女人的功课，男人也同样需要温柔。温柔是一种观念，是一种思想。真正的温柔绝对不是什么手段，而是置身于内心的思想。而且温柔是使人生和爱情保持长生不老的仙药。爱情扎根于平凡的小事之中，那种不经意的天然流露揭示的正是爱的真谛。考验爱情是否纯真，时常会体现在一些平淡琐事的关爱与呵护上。相爱的双方没有平时的情感积累，也就不可能经受住同生共死的大考验。不需要执意追求什么深刻，平凡美好的本身就是一种深刻。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同样可以让人在宁静中感受到爱的真谛。生活的奥妙往往不是你实现了奇迹，而恰恰在于你无法实现那些平凡的愿望。向往那种风轻云淡的生活，向往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忧无虑，携手走过平常的一天又一天的心。

爱是生命的火花，没有爱，一切都会变成黑暗。人因为爱来到这个世上，也为了爱才活着。爱就是充实了的生命。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他没有出现的时候，我和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当他突然袭来，让我透不过气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莫名其妙的紧张、担心、害怕。我坐立不安，坐卧不宁，烦躁，很难静下心来。我全身发抖，心跳加速，无论多么疲惫，我也无法入睡。最后，极度的恐惧几乎要将我吞噬，溺水一样的绝望，让我无法呼吸。
3: 快，抓住我的手！怎么样，好点了吗？
2: 我好多了。
4: 焦虑症其实并不可怕。发现症状及早就医，越早诊断越早治疗，愈后效果就会越好。经过专科规范治疗后，绝大多数患者都会达到临床康复，恢复往日的愉快心情。
1: 密切关注心理健康，及时寻求心理咨询，享受生活，拥抱快乐。
0: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

这里是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再次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欢迎您的连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陈峰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请珍惜你的婚姻。很多人想象中的爱情必须是经典、激情、浪漫，充满诱惑，而且呢让人感动，还希望让这份爱情永恒，能地老天荒。但是这毕竟仅仅是我们一厢情愿，是当今文学和其他传媒的推波助澜误导了我们。在我们懂事的时候，他就开始把我们的爱情观引入了一个死胡同。这种爱情像火柴燃烧，刹那间放射出绚丽的光芒，能将两颗心融化，甚至呢，有人愿意用尽一生的激情去燃烧，只为了享受这短暂的幸福。所有划过的火柴都只是美丽的瞬间，所有的心动都只能慢慢地沉淀下来，它无法温暖你的一生。当它燃尽，那硝烟的清香会顷刻化为乌有，留下的是无尽的失落。其实所有的绚丽都是短暂的，它最终都会归于平静。我们总是不遗余力地去追求爱情能够地老天荒，总是千方百计地去留住那所谓的幸福瞬间，却不知道天有老的时候，地也有荒的时候，地老天荒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

很多人都刻意去追求那种轰轰烈烈、荡气回肠的爱情生活，而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身边的生活本来就应该是平淡的，平淡的就是幸福的。爱情带给我们的幸福，首先是心灵的幸福。只要有一颗能感受幸福的心，就能够创造幸福。不奢求过多的一生是幸福的一生，简单真实的一生也是幸福的一生，淡泊宁静的一生同样是幸福的一生。相爱是一种缘分，人海茫茫中遇见你，在烟波浩瀚的岁月长河中我们能够相逢，这本身就是上天的恩赐。相爱是一种默契，大千世界能和最适合自己、最体贴、最温暖那个人相守是一种默契。相爱是一种感觉，一种必须用两颗心去体验和感受，才能体会出那跌宕起伏的美丽。相爱它也是一种付出，是无怨无悔、心甘情愿、无所所求的为心爱的人付出一切。相爱的时候彼此相互吸引，当我们享受过了爱所带来的甜蜜和浪漫，一切归于平淡，回到现实，我们会被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和一些琐碎的家务事缠绕着挥之不去。这时我们也许会怀疑爱情是否已经结束了。爱情归于平淡后的生活是朴实无华的，就像炉火，它能给你一生的温暖，它没有耀眼的光芒，没有炽烈的火焰，但它却让你心静如水，让你舒适，能陪着熬过无数个漫漫的冬夜。当你从寒冷中回到家里，伸出冰冷的手，让淡淡的炉火烤着，你的心也会温暖起来。所有的激情最终都会归于一种平淡。我们都愿守着这一炉暖融融的火，度过温馨而平淡的生活。我喜欢一首歌的歌词，想必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所谓浪漫的爱情，是在平凡真实的生活中才能体现出来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守住属于自己的一份平淡的生活，你就是一个幸福的人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跟相爱的人一同分享生活的幸福是一种恩赐，也是一件最快乐的事情。只要你坚信平淡生活之中也有爱情，那么这份爱情能让你的生命因此而光彩照人。只要你从这份爱里得到的是快乐而不是忧伤，那么你就得到了一份适合你的爱。

一首《如果爱》。刚刚的两首歌曲《如果爱》和《爱和承诺》送给大家。刚刚的两首《如果爱》和《爱和承诺》送给大家。我们继续来说说，请珍惜你的婚姻。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其实现实中，男人女人都是一样的，女人怕嫁错郎，男人也怕娶错了妻。大人常告诫孩子一定要好好学习，因为知识能够改变命运。我们也该告诉即将走入婚姻殿堂的男人和女人们，婚姻也能改变命运。男人也好，女人也罢，选择了什么样的伴侣，就等于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因为你的人生是幸福还是悲情，大多取决于与你牵手的那个人。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写的诗词文章，对爱情与婚姻的描述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但是这些华丽的文章大多是写别人的，而对自己的婚姻却绝口不提。因为他的婚姻不会因为他的浪漫而超凡脱俗。这些浪漫的才子佳人之所以不吝笔墨为别人的婚姻唱赞歌，无非是倾泻自己对美好婚姻的追求和向往。婚姻是一杯酒，也是一杯茶，浓烈不如平淡，平淡不如持久，因为婚姻会耗损爱情。有人说，爱你的那个人未必就是要娶你的人，你爱那个人，你未必就嫁给他。是的，有的婚姻总是因为缘分的浅薄而错位，因为月老的糊涂而缺憾。那个对你情意绵绵、爱得死去活来的人，尽管信誓旦旦地说与你白头偕老，对你不离不弃，但是他未必会真的与你共度一生。

倒是那个语言木讷，不善言谈，默默地关心你，在你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握着你的手，悄悄告诉你，来生我们还在一起的那个人，才是你真正的伴侣。人这一辈子真的不容易，生活不容易，婚姻也不容易。好多人说好了要牵手，可偏偏就是走不到一起。婚姻在爱的疑惑中错过，而有的人彼此一点爱的感觉都没有，却偏偏牵起了手，人生在无奈的婚姻中消磨着。婚姻通俗的说法就是搭伙过日子，至于是不是长久，完全取决于两个人能不能够性情相悦，能不能够互相适应，能不能够相互的包容。有人说，你如果拥有一个美好的婚姻，纵使太阳和星月都冷了，群山草木都衰尽了，婚姻的光芒还能在记忆的最初，在任何可见和不可知的角落温暖地燃烧着。幸福的婚姻是同床同梦，悲情的婚姻是同床异梦。爱的人走到一起未必幸福，也未必长久，不爱的人走到一起未必不幸福，也未必不长久。我们要珍惜婚姻，因为前世的500次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想来已经很幸福了。那么能够走到一起，那该是多深的缘分啊。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陈峰跟大家一起来聊了一个话题，请珍惜你的婚姻。爱情来之不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好好的去珍惜。婚姻是需要经营，是需要用心去呵护的。希望每一位朋友的婚姻爱情能够天长地久，地久天长。希望在两个人精心的培育、经营和呵护之下，愿你们的爱情之树常青，爱情之花常开。看一下时间，今晚的午夜咖啡到这里要与各位说一声再会了。在这里非常的谢谢收音机前的你，感谢您如约的守候，也要感谢您的收听。别忘记在明晚的22点钟，陈峰继续与您相约午夜咖啡。晚安，亲爱的朋友。

0: 我们不见不散。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2: It's 12 a.m.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3: 广播剧场，
4: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5: 上回书说到，辽东四魔回到辽东的春花半岛，要搬请他们老师傅多多木进中原和佟林等人一拼。可是这师徒刚见面，就在岛下飞身上了一人。呵，这人长得好凶啊，大高个，八尺开外，挖口脸，闷头，翘下巴，抹子眼眉，三角眼，黄眼珠，塌鼻梁，翻鼻子眼，红鼻子尖，满脸呢还都是麻子。这也就白天，要是晚上谁看着他呀，得吓趴下了。这位身形如电，转瞬间已经来到多多木这两间小草房切近，就站在篱笆院门这个地方，冲着他们师徒几人直运进。哦，多多木上下一打量这位来客，也不由得暗暗吃惊，心说这位的轻功可相当的不错呀，就像贴着地往前滑似的。书中交代，这位是咱们这部书当中了不得的一位武术大家，他复姓野绿，单字明才，是个蒙古人，在江湖上有个外号叫单掌震天，天地动，神臂无敌，亚辽东。那说为什么叫单掌震天呢？因为这位生下来时候啊，就没有左手，就在左胳膊腕这个地方啊，光秃秃的长死了。那么别看他就有一只右手，可是他这个手的掌功练的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他独创了一套掌法叫渤海三叠浪，他这个掌要往出一推，不是一股劲儿，是如果打在对方身上了，接着第二股劲儿、第三股劲儿，比头一下还要重，而且这还是一掌，因此令对方是防不胜防，挡不胜挡。另外说，别看他这一个胳膊好像是残废了，因为这左臂没手，不过他从小苦练气功，把这面啊练出一种绝术叫独臂金刚错，要是跟对方一动上手，谁要给他一掌或者一腿，他用左臂向下一压，你要欺负他没左手的话，你要不躲那可坏了，他这面胳膊练的比右臂坚硬十分，那咔嚓一下子把对方就得胳膊或者大腿切断，因此他这一招功夫叫独臂金刚错。另外他的轻功非常的到下，叫四滑四步滑。他认为啊，这人要往前跑或者怎么运动的时候窜得过高影响速度，所以只要往前一跑的话呀，得矮着身子往前去，那个速度就尤其快。他的背后皮囊里边有一只盘龙环，他管它叫独臂盘龙环，因为使这环只能右手使，但是他一个手

0: 到我们这儿啊，呲牙咧嘴的，他们刚要向前，多多木丢了个眼色，一摆手，
1: 嗯，
0: 这几位赶紧退到旁边去了。你看多多木虽然名头极大，武术相当的高，不过他可没有狂态，只见他迈步向前，拱手一礼，老朋友，不知你从哪里来，贵姓大名啊？老朽多多木这厢遇你有礼。说着这一个礼就失下去了。野绿才这个人还是懂得绿林道规矩的，礼尚往来嘛。他也赶紧那么一抱拳，他这一抱拳多多木师徒可看清了，他左手是个轱辘棒子啊，这地儿没手，只是拿右手啊捂着胳膊腕这个地方冲他拱了一拱。四魔在后边就一撇嘴，心想就一只手还到我师父跟前来瞪眼呢，这也就我师父在跟前，不然的话我们抬手就把你扔倒底下去。野力才报名了，他这一报名是从头往后报，就是要报出自己的号来震唬震唬对方。要问我，我家住宁远银马庄，人送绰号单掌震天天地动，神臂无敌亚辽东野绿才。他认为他把这号一报出来，那多多木就得一蹦高，因为多多木号称叫满洲首剑。什么叫满洲首剑呢？那么就是在人家这一片人家是头一号吗？那么多多木要是头一号，这面野绿才又有个亚辽东，这外号你说是亚辽东厉害呀，还是满洲首剑厉害？这样针尖对面王就得动手。可是多多木含笑上下把他又打量一番，哎呀，耶律大剑客，我久仰你的大名，初次见面，幸会幸会，来啊，屋中落座详谈，免了。耶律才把大手一摆，多多剑客，我是在山海客栈听着你弟子提起你来，才有兴致前来比武。俗话说，会文者以文会宾，会武者以武会友嘛。今天咱们俩要论出胜败，我要输了我这外号就抠去，您要败了，你这满洲首剑从此往后也就别叫了，你看行不？四魔这下再也忍不住了，炸了，大喇嘛法红哗啦啦啦啦，把九耳八环泥金铲杖一摆，我说你这一个手的，师傅你活腻歪了来找死，甭我师傅，我先把你打发了。他跨步往前这一冲，让他师傅多多木用三个手指头轻轻一捏他那九耳八环铲杖，往后一带，退下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法红往后倒了一溜趔趄，差没坐地下，面红耳赤，是师傅。野绿才一瞧这貌不惊人的小老头多多木撒手指的还真有劲儿，我看他那个徒弟挺彪悍的，往前来劲儿不小，让他那么一拿就回去了。可无论怎么说，就凭我四绝在身，还胜不过他多多木吗？多多木一瞧这位是一定要动手了，不论出个胜败来，今天这个事儿没个了结。他只好巍然一笑，推开篱笆院门，来到院子外边。外边也是个空场，这地方不小，挺宽大。耶律朋友，既然你说出来是以武会友，我呀可以答应您的要求，不过我事先得说明白了，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恨，两相比武，点到而已。

如果真的老朽哪一招哪一式，经识不到，学艺不高，用得不好，我有了危险，还望你多抬一贵手。其实多多木这是客气，野利才一听，心想看吧看着，还没等动手呢，他就窃句了。好吧，我答应你，我绝不伤你，也不要你的命。好，那么老朽乃是主，您是客，主让客理所当然，请先动招。绿林道上可讲究谁先动手谁后动手，一般的来说，身份高的人，有名望的人，都不愿意先发招，甚至让对方几招，再把对方给胜了，别人提起来呀，好光彩。现在多多木要后发招，但是说的呀挺好听，自己是春花半岛的主人嘛，所以啊得请野绿才先动手了。野绿才把大眼珠子一横了，既是这样，卯恭敬不如从命，你接招。说着野绿才向前一跨步，就见他这个脚啊不像往前迈，是顺着地向前一滑。可就他这一滑不要紧，多多木就感觉到对方的内力逼过来了。接着野利才右手他的掌弓向前一弹，本来他这一掌可以砸多多木的面颊，也可以拍胸口，可是他这一掌啊离多多老先生面颊还有一尺多远，速度减慢了，几乎停那儿了。多多木一瞧，野绿才还行，够个江湖人。你看看，我让他先动手，他呢先动手也不奔我要害不为，而是让我办事。多多木轻轻往旁边一闪，避开的这一招，说对方让招是让招，自己也得躲一下，也不能说我站这不动搁这挺着呀。现在两个人呢算扯平了，谁也别说谁后动的手，谁也别说谁先进的招，就这多多木身子刚往旁边一闪，野才身形电闪，唰就逼过来了，用他的右臂就这个肘臂之处往前一顶，多多木身子向他后边转，可是接着他反背倒脱连，把他的这个渤海绝功掌就用出来了。他这一掌拍得又快又狠，多多木转在他身背后的就琢磨他到底内力如何，我何不跟他试接一掌。那时候野力才练的是渤海三叠浪，就他独臂掌的功夫这么厉害，这老爷子多多木能接得了吗？嗨，您甭说别的，就多多木教出这几个徒弟辽东四魔，那都堪称名剑身份。多多木这个老头子功力已臻绝顶，他练的内气功自己起名叫春花宝灵气，他练的轻功叫一只过疯癫。说为什么叫一只过疯癫呢？就是说呀，真要是从这个山崖往那个山峰上蹦，中间是山涧，距离太远，那蹦不过去呀，随便撅了一个树枝儿往前面一扔，就在树枝还没落地的时候身子凌空而起，使劲一弹，这树枝借这一弹之力，噔楞，这身形啊就能蹦到对面那山峰上去。所以说叫一只过疯癫，其实啊这也是夸张形容这轻功怎么高。说那离着80丈踩树枝能过去，那除非神仙。另外说这老爷子他还有一手硬功叫屈刃神功，只要对方不是什么上好的宝家伙，你刀不轻剑戟给他招呼的

身上，他一顶，那么你刀尖给你顶弯了，把你刀刃给你弄卷了，弄崩了。因此他这手功夫叫屈刃神功。那说他和野力才比武，这才叫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只见多多木伸出自己并不大的这个右掌，向下一按，野力才这个大巴掌就听着砰的一声，两掌接在一起了。野力才可没想到多多木敢接的这一掌，当时之间他把自己的内气功就叫到了顶梁，灌到了膀背，说三叠浪三叠浪，是一浪更比一浪高啊。与此同时，多多木心头大惊，心想从来没有遇着过这样的掌力啊。一般来说俩巴掌击到一起了，说谁要强谁就胜了，谁要弱谁就被震出去了，这也就罢了。怎么他那巴掌跟我挨到一起以后，我刚要变招把掌收回来，就从他这个掌心又生出来两种力道啊，呼呼呼，令人难以抵挡。可是多多木并非俗辈，他当时气定神闲，什么叫内力生于根蓄于己呀、啊？他没有撤这一掌，一叫春花宝灵气，内气功刹那间就灌到了自己手心，就听着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野力才和多多木同时都往后退了六七步。哎呀，野力才太意外了，就他三叠浪的这个内力从来没有碰着过敌手，可是怎么就让这老头子给接住了呢？的确多多木能够接住他这渤海三叠浪的绝功掌，说明功力确实超凡，尤其在这一招上他是略占上风，因为对方这叫绝功，他是临时应变还能顶得住，那太不简单了。野绿才恼羞成怒，二次飞身起，这一掌拍下来了，多多木往旁边一躲，他左臂独臂金刚锁咔嚓斜刺里问凶变错。多多木用手往旁边一扒拉他这个胳膊，心想你这胳膊是残废，我不能用劲儿弹你。可是这手指刚一挨在人家那个胳膊腕上，人家一股内力顺着这个膀臂就弹出来了。哎呀，这一下多多老头子使之野绿才高不可攀，哪里还敢有丝毫的大意。就这两位是你来我往，荡的岛子上尘土飞扬，离不远前面这块空地都不够他俩打的了。两人轻功高，速度也快，是你来我往，转瞬间就打到两间小草房后边去了，再往后面看那就是万丈深崖。你看多多木就把自己两间小房盖在这儿，早晨起来啊转到后边来，在山崖处迎着太阳哎练吐纳之术。看来这个地方山清水秀，空气新鲜，是练武术的好去处啊。咱们闲话少说，多多木和野绿才就大战了200回合。只见野绿才浑身上下大汗淋漓，衣服都沾到身上了，那么多多木鼻洼鬓角也已经见汗，只看得四魔眼睛发直，一会儿闭着嘴，一会儿吐着舌头，为师父担心又惊诧这一个手野绿才的武功。野绿才久战不下，他心中十分烦躁，哎呀，我跑了这么老远来到他们春花半岛，想胜了这位满洲守舰，然后再挺入中原一霸天下。

没有想到我在这儿就碰了他这个钉子了。如果我要连他都战不过，我还叫什么单掌震天天地动，还叫什么亚辽东？我得在尽快时间内把他拿将下来。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可是多多木还是像刚开始那么稳当，你有来招，我有去势，你有腿功，我有脚术。打来打去，多多木这个身子就让野绿才给逼到山崖边了。野绿才突然间往起一窜身，人在空中摆双腿踢向多多木的胸口。

想写一个结束。

放眼江湖，影天云像，无端啊百姓要打一场。呢、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啊陪到啊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鱼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

如今我五十看从前，洒马了声线。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生车声开始笑，和世无声挣扎。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

0: 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2: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3: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1: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4: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5: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6: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技师。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7: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8: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9: 我们希望通过

0: 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3: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5: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4: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6: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4: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7: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4: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8: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10: 5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9: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 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11: 我们。”

0: 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1: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4: 山非常的青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5: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6: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
7: 很刺激，很好玩。
5: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8: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9: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0: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1: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2: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3: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4: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5: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14: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6: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7: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4: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8: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4: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 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7: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0: 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1: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2: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4: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5: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1: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5: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2: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 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

0: 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0: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物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函，口径超半米，盘心会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成渝的上坡第一天就到了开渠临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体验错落无路，放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校节目，编辑肖元、陈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哎，老板，给我来半份排骨，半份茄子，半份白菜，还有半份米饭。
4: 饭菜都要半份，但是它可不是吝啬的葛朗台。
5: 服务员，帮我把这两个菜打包。
4: 吃不了，兜着走。他也是靓丽的都市佳人。
6: 吃饭不用讲排场，饭量多少就点多少，目标就是不浪费，盘子都吃光。
5: 吃不了的带回家，一顿变两顿，节约就是时尚。
4: 学习品味人士的选择，跟着时尚达人的脚步，我们都做光盘一族，传递正能量，让我们做个时尚节约达人。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a.m. 北京时间7点整。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4: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3: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5: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6: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7: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8: 假期就在眼前，
9: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10: 云间畅想劳动日，
11: 暖风喜迎假期时，
1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1: 调频速递路况知，
10: 滨城声声传心意，
11: 街景暖暖寄温情。
1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1: 五一畅游步步轻。
12: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今天是周二啊。那今天呢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向您问好，大家早上好，我是吴佳。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如何啊？今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降水概率呢20%。到了夜间呢是阴天，南风3到4级，降水概率20%，最高气温呢今天是31度，哎，最低温度21摄氏度。通过气象预报呢，我们了解到今天的温度确实还是比较高的啊。虽然说温度达到了31度，风力呢还是有3到4级，阵风可达6到7级。那明天呢，天津将会有一次分散性的雷阵雨，风力呢增大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气温呢是在17到29度。看来这个最高的气温呢基本上也是维持在28度以上了。那么到了5月6号起呢，新一轮的降雨来临，未来3天呢，像西藏、青海部分地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广东、湖北、黑龙江、吉林、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局地呢将会有暴雨。今天5月5号了啊，今天的19点48分41秒，我们将会迎来24节气当中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了，立夏。也就是说，夏天正式来临了，立夏啊，我们挥别了春天，迎接夏天的到来。确实，立夏过后呢，通过气象预报，我们刚才了解到了，最高气温呢，真的是有所攀升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消息啊。目前呢，因为交通管制，京济高速田家峪站去北京方向除外，各站的入口是限行货车的。因为交通管制呢，京沪高速王敬陀收费站的入口是封闭，长深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呢是限行摩托车。因为设备故障的京藏高速京晋收费站的入口超关车道是关闭。

0: 民间畅想劳动日，
1: 暖风喜迎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轻，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五一假期啊，很多朋友都外出游玩了，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休闲方式。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五一档的这个票房。根据网络平台数据呢，截止到五月四号的15:02，2026年五一档的总票房含预售呢，已经突破了6亿元。那昨天和今天的16:00到18:00的五一假期返程高峰到来，绕城高速主要进城的通道、景区的连接线，还有省界枢纽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的拥堵。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很多朋友该往回赶了啊，因为明天要正式上班。在五月三号的时候，德比斯表示啊，他最近呢在中国社交平台上开通了账号，粉丝的关注度是暴涨，收获了很多中国粉丝的暖心留言。他对此呢表示非常感动啊，他特别期待未来有机会前往中国。张雪机车车手感谢中国粉丝。还有一件事情，可能这两天大家关注度也是非常高啊，豆包 APP 页面近日出现了付费版本的服务声明，将新增付费订阅，有标准版、加强版、专业版，连续包月价格呢分别是每月68元、200元和500元。再来关注一下油价，昨天上午的油价下跌，下午的国际油价突然直泻商战啊 ，WTI 原油期货价格是涨了4.43%，报每桶是106.455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是涨了5.05%，报每桶113.637美元。真的是大反转，油价直线拉升。

来关注一下本市方面的消息啊。5月4号呢，《人民日报》专刊刊登了2024至2025学年度本专科国家奖学金获得学生代表名录，以及2024至2025学年度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的获奖学生代表名录，天津多名学生在列。近日的天津海警局啊，牵头多部门启动了天津市碧海蓝盾2026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联合执法行动，全域整治海域的突出问题。在假期期间呢，我们看到咱们天津的多家机关还有单位大院变身了暖心驿站，为游客呢提供免费的卫生间和停车区域，向游客开放啊，这是一个暖心的举动。在五一假期呢，蓟州区的休闲文旅项目重磅上新，位于下营镇刘庄子村的大树里咖啡公园

和位于罗庄子镇铁岭子村的兰溪庄园同日开放，吸引了众多游客游览体验。在这样的一个五一假期，在天津的益丰区有一家星巴克杨柳青年画娃娃亮相了，陪你一起喝咖啡，感受慢慢的天津年味儿。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啊，五月三号呢，天津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634.2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39%。目前呢，天津地铁在全线网啊打造了70处的驿站、休息区、敬老服务区，有的呢可以看书，有的可以带娃，有的还能免费的喝茶。目前呢，天津地铁1号线的双桥河站孤水村庄主题车站已经亮相了，有机会呢可以去看一下。在五一假期呢，天津地铁1号线站内空间市级试运营，涉及到财经大学站、南楼站还有海光寺站。很多私家车的车主呢都非常喜欢自己的爱车，买了之后呢都会进行装饰。最近呢，有不少市民发现啊，街头越来越多的私家车车尾都挂着毛绒的尾巴玩偶。提示您，律师表示可能会被处罚。

0: 有你在更精彩，
1: 有我在喊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不仅仅是诗意。

0: 间畅想劳动日，
1: 暖风喜迎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轻，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欢迎回来，今天是2026年5月5号啊，周二，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立夏。最后一天的假期了，要额外的珍惜啊。看一下这个经济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前两天呢，南开区重点监测的像天津大悦城、鲁能城购物中心，包括西悦汇，还有京东仁恒置地广场、天佑城6家大型商业综合体，累计实现了销售额7005.53万元，同比上升了1.24%，累计客流呢是68.92万人次，同比上升4.9%。五一假期的前三天的武清区的重点景区、商贸综合体以及新商圈累计客流量是67.22万人次，实现了营业额1.29亿元。

很多朋友可能在五一假期要外出旅游啊，但是家里有宠物怎么办呢？天津有宠物寄养门店是390多家，在五一期间呢，寄养宠物数量达到了近8000只。一家门店43间房间全部都住满，价格每天是100元到300元不等，实施24小时的托管服务。其实外出啊，那么有时候呢，我们到饭店去吃饭，体验感是不同的。有的体验感就是觉得非常的好，下次还来；有的呢，就觉得吃一次就要走了。最近呢，河东区的公布了餐饮店的红黑榜，哎，大家有机会呢可以看一看啊，红黑榜哪家可以去，哪家最好避开。五一假期呢，天津大沽口炮台的石憨憨再次出圈了，网友表示天津四大神兽之拿拿龙非常的可爱啊，石憨憨。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中超联赛第10轮，天津金门虎队今天的19点将会客场对阵青岛西海岸队。昨天呢，团播健康城第一届天津团播湖百公里长跑接力赛，鸣枪开跑了，近1000名选手以奔跑展现青春风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5月4号，亚足联的确定2026亚洲杯抽签仪式将会在沙特利雅得当地时间的9号晚上9点举行，中国男足位居第3档。5月1号呢，《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在国家海洋博物馆开启了预展演序幕。在五一假期期间呢，通向春天的街区2026天津美术学院实通课教学展在天美艺术街区启幕了，展览持续到5月18号。其中呢，天美艺术街区的花鸟鱼鼠五一爆火了，还有没有看到呢？在一些短视频台上，就是咱们天津玩抽象这一块啊，还得是大学生一元钓鱼啊，这个放鱼放生鱼，这个鱼呢是好像纸板做的鱼，不是真正的鱼啊，1块钱就买一个鱼可以放生。五一假期呢，天津水上运动协会组织了皮划艇牵手京津冀穿越大运河活动。5月2号呢，来自全国各地的12位皮划艇的爱好者从北京的通州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下行，将于5号抵达我市的海河3岔河口。

就现在央视曝光了知名景区的乱象，像门票难买、黄牛加价，还有黑车揽客啊。这个很多朋友在五一假期呢都外出旅行了。那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悬空寺是国家的4A级景区，为了保护文物呢，从今年的4月1号开始，悬空寺就采取了限流措施，每天呢售卖的登临票由原来的3275张缩减为2475张。五一假期期间的游客大量的增加，记者发现呢，需求催生了生意，原本的100块钱的登临票，黄牛在网上售卖是翻倍啊，让游客旅游体验是大打折扣。衡山游客中心是五一期间游客购买悬空寺的景区门票乘车出发的一个集散地。在凌晨5点多的时候呢，售票窗口前游客就搬着小板凳开始排队了。按照悬空寺登临票的售卖规则，每天除了提前预

售的1200张的线上票之外呢，早上的6点半和中午的12点都可以在售票处购买线下票，每个时段大概是600张，每天的7点20分到21点之间还可以线上抢购回流票。那么在早上的6点30分开始售票，10个窗口从放票到售罄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很多排队的游客都表示非常的遗憾啊。记者呢在当时啊，就是也询问过周围的游客，就问几点排队的，有游客表示5点啊，没想到一下子就没了，还有游客说是在网上抢的，没抢到后来就放弃了。有一些游客呢向记者反映啊，线上线下真为渠道一票难求，网上呢却有承诺可以代买到票的服务。记者也看到悬空寺景区官方网上预售购票7日内票已经售罄，但是呢在小红书、闲鱼等平台上呢，不少账号发布了悬空寺登临票代买服务，原本的100块钱的票要翻倍收取200元到230元的费用。记者呢也咨询了多个代买账号啊，其中有一些承诺只要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100%的预约到票。记者随即呢选择了闲鱼平台上一家代买门票的商家，支付了440元，购买了2张5月6号的登临票。为了验证真伪啊，记者拿着预售信息提前来到了景区的验票窗口。那景区的游客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啊，说网上抢的票没有实体票，这个是你们真实的姓名吗？是你们俩的名字，直接刷身份证就可以了。记者验证发现呢，网上代买到的票的确可以通过景区的检票系统查验到。记者于是呢，现场就提出了退票，也顺利的实现了。记者查验了一下啊，这个票款原路退还给了代买票的商家，商家呢又把票面2张200元退还给记者，但是多收了240元的却拒绝退还。这就意味着啊，在正规渠道门票售罄的情况之下，网上的有偿代买却可以买到售罄票，类似的黄牛加价行为其他游客也是有反应的。看到有的游客说啊，本来3个人只要300块钱，黄牛呢要卖我们800块钱，当然了他们没有加。还有游客说防止倒票的机制可以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记者也看到悬空寺景区也注意到黄牛倒票行为，在官方购票页面上明确提示严禁倒票或者出售黄牛高价票，一经发现呢相关电子门票作废，相关的账号手机号也会被列入黑名单。记者拨打了景区的举报电话专线反映这个黄牛倒票情况。记者就询问工作人员说，你们网上会有监测之类的吗？工作人员表示呢，说会有，他有一个 IP 的地址测定，多次购票，你购票每天都有人进入，每天呢你都会帮别人购票，那肯定是能够检测到的。那检票的时候发现的话是不允许你进入，如果您有任何的线索也可以会这边报警处理。由于黄牛不断的变换技术手段，相关现象也是时有发生，当地依然在持续整治中。在这个悬空寺景区的周边啊，记者也发现还存在着非法揽客打卡拍照的情况。看黑车司机就问啊，这去哪儿？黑车司机表示说，简单看看啊，今天可以拉你去。他表示说，关着悬空寺也可以看到，拉着去观景台可以拍拍照打打卡也能看，这样省钱省事儿。记者呢当时交了40块钱就跟随着司机一探究竟，开车之后呢大概10分钟，车辆停在了山西省到的这个大凌县横山隧道口不远处。记者询问是那个观景台吗？司机说对，上来就可以看到。那么这个所谓的观景台实际上是公路边上的一处护墙，游客呢需要爬上去，确实可以清晰地拍到悬空寺的全景。然而呢，游客身边不远处的隧道口呢，时不时会有飞驰而出的车辆，护墙上张贴着落石区域、弯急陡坡、严禁攀爬这些警示语。如此危险的地方却每隔一小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些人员在这里打卡拍照。对此呢，记者也向当地的文化和旅游局进行反映，工作人员表示呢

经注意到了相关的情况。对此呢，一些游客建议啊，景区可以在显著位置做出引导，让游客去官方认证的打卡点来拍照，体验更好，当然也会更加的安全。其实近年来呢，各地景区啊，对于黄牛倒票行为持续的加大了整治力度，但是这类顽疾啊，依然隐蔽性非常强，难以短期根除。唯有立足长效，用精细化的服务、智慧化的监管手段，持之以恒，抓实抓细每一个细节，才能不断优化文旅环境，让游客出行更加安心，游玩更加顺心。

0: 有你在更精彩，
1: 有我在喊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

0: 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1: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0: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2: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0: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2: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1: 等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0: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2: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0: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1: 接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3: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4: 民间畅想劳动日，
5: 暖风喜您假期时，
4: 电波飞扬旋律起，
5: 调频速递路况知，
4: 槟城声声传心意，
5: 街景暖暖寄温情，
4: 电波相伴时时喜，
5: 五一畅游步步轻，
4: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在这个五一假期啊，咱们槟城呢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像五月四号，五一假期的第四天，天津滨海新区东江青海公园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吸了大批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和游玩。当天上午啊，正值退潮低潮时段，游客呢走进海边赶海石碑，观赏海景，近距离的亲近大海，乐享青海的休闲时光。记者呢在现场也看到啊，这个园内游人啊络绎不绝，停车场车位饱和，车辆是爆满的一种情况。根据了解呢，4月30号到5月4号，东江青海公园的客流始终保持的是高位运行，也是京津冀热门文旅打卡地。园区的海贝乐园在今年的4月份全新增设了小黄鸭矿车、裸眼九地的飞行影院，影院上线了勇闯百慕大特色的体验项目，也丰富了市民游客亲子游乐和休闲度假的多元选择。

经过精心设计建设的生态城南堤滨海步道公园鱼趣岛文旅项目在五一假期也是正式的亮相了。以露营、游船、亲子游玩等这些业态丰富了公园加文旅消费场景，让公园进一步的活了起来。鱼趣岛项目呢是位于南堤公园的西侧，总面积呢是1.3万平方米，结合现有的滨水岛屿和景观特点，规划了户外露营、零下帐篷、浅滩捉鱼、时光星宿、游船码头、落日沙滩等多种业态，也是打造了集吃住鱼逛为一体的微度假的目的地，进一步盘活了改造闲置公园资源，唤醒绿色资产。根据了解呢，整个项目以鱼趣部落、时光星宿、欢乐水岸三大主题组团为核心，打造了全龄段的沉浸式滨水度假体验，既有全家畅玩的亲水亲子互动空间，也有年轻人超爱的高颜值打卡秘境，更有满足休闲度假的慢生活滨水区域，场景多元，玩法丰富，一站式承包欢乐时光。其中的鱼趣部落总面积是8000平方米啊，包括了林下宿营，包括叠水浅滩、浅滩摸鱼、滨水休闲等区。亲子亲水项目的浅滩摸鱼啊，为小朋友们打造了一片平缓的浅水区域，孩子们可以放心的玩水，开心的摸鱼，近距离的感受这种鱼趣。家长们也可以在林下宿营区享受亲近自然的乐趣。配套建设的亲子餐厅、营地驿站、观景水榭这些设施啊，让出游体验也是更加的丰富了。鱼趣岛项目的核心位置呢是两个滨水岛屿，六个面朝湖面的景湖太空舱现在全新的亮相了。舱里面设施啊非常的完备，包括有中央空调、智能家居系统、超大的投影幕。

服部和全景天窗，带来一种舒适体验。同时呢，太空舱旁边配套设施有低碳环保的无烟烧烤设施，游客们可以一边的欣赏开阔的美丽湖景，一边自己动手制作美食，畅享亲近自然的放松体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公园一片静谧，可以感受专属湖畔的时光。太空舱区域的天空之镜延伸至湖面上，随手就可以拍出天空和湖面融为一体的氛围大片。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那么在稍后呢，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卫生小课堂，也希望您能够连续的关注。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今天我想告诉您，孩子厌学不是不听话，别再盲目指责了。其实孩子厌学根本不是故意跟家长对着干不听话，这只是他们成长里发出的心理信号，背后全是压力、挫败感和说不出来的情绪困扰。很多孩子一提学习就烦躁，要么逃避，要么拖延，不是他们不想学好，是心里攒了太多无力感，实在撑不下去了。家长千万别一看到孩子厌学就指责逼他学习，这样只会让孩子更抵触，把学习和痛苦牢牢绑在一起。咱们最该做的是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再慢慢解决问题。先别盯着成绩不放，静下心听听孩子的心里话，问问他是觉得课程太难怕考不好，还是和同学老师相处得不顺心。

0: 心，让孩子知道累了就说出来，犯错也没关系，家永远是他的依靠。同时帮孩子把学习目标拆小，从能轻松完成的小事做起，让他慢慢体会成就感，找回自信。还要保证孩子睡够觉，多运动，别让焦虑压垮他。学习是场长跑，心态比分数重要多了。孩子感受到理解和支持，卸下心里的包袱，才愿意重新拿起书本。守护好孩子的心理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经。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8 AM 北京时间8点整，
2: 让新闻贴近耳朵，
3: 用资讯关联生活，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4: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5: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6: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5: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6: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7: 爷爷，我还要一碗。
6: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8: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9: 嗨，五一假期就在眼前，
10: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11: 云间畅想劳动日，
12: 暖风喜迎假期时，
11: 电波飞扬旋律起，
12: 调频速递路况知，
11: 滨城声声传心意，
12: 街景暖暖寄温情，
11: 电波相伴时时喜，
12: 五一畅游步步轻。
13: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欢迎回来，时间走到了8:03，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吴佳。今天呢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看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西南风3到4级，夜间呢是阴天，南风3到4级。气象预报显示呢，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是21度。今天呢是放假调休啊，不限行。那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明天限行的小客车尾号是4和9啊。今天呢，天津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达到了31度，气温是直线攀升啊，风力还是有3到4级，阵风会达到6到7级。明天呢，天津将会有一次分散性的雷阵雨，风力增大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气温呢是17到29度。那今天的19:48:41，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夏季第一个节气立夏。